0: 点吧。
1: 北京时间八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八点零一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市区相对拥堵的道路有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方向、福德立交桥附近呢，车多缓行，目前平均速度每小时9公里。二环南路、辅路的话，整体的话现在车多缓行。长寿路西向东方向北京路附近呢，目前的平均车速在每小时10公里。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的话呢，此刻也车多缓行。科景路东向西方向，从海源中路、辅路到龙润路，当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4公里。此刻的话呢，比较拥堵的道路呢，还有西站立交桥的东向西的盘桥处，当前的话呢，时速呢仅为每小时17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上午八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4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阵雨，20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2度；官渡古镇小雨，22度；丽江古城小雨，21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6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23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22度；大理古城小雨，24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5度；神灵幻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2度。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应急常识365。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8: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九一点半，实时路况。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尹警官带我们看看昆明周边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尹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周日的上午，国庆假期的第四天，高速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豫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达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那最后呢，做两点安全提示啊。10月6号到12月6号的12点到22点，10月7号的。

0: 9点到24点，全省高速公路呢也是采取限流调节措施，临时限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市轴含以上重型货物车辆呢通行高速公路。限行时段前已经在高速公路行驶的，应提前就近驶离高速公路。这几天也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哈。然后另外呢，也请各位车友在行车时不要随意停车或者变更车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文明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请拨打报警服务电话12122，我们热诚为您服务，祝您出行平安。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警官专业的播报。那关于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准点见。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

0: 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世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世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世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世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世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行医啊30多年了，其实我的本分呢就是来帮助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真正的来解决咱们眼部疾病的顽疾。

你看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这个调理眼病啊，包括说治疗眼病上，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呢治疗上的一些盲区。好多眼病患者啊，你看我不瞒大家讲，就是盲目的去在吃药，而且呢去听信呢这些不实的传言，所以你看是既耽误了病情，你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大家呀，如果啊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还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大家不知道眼病啊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了，我们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手术好还是说用药调理好啊，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呢进行参与，我也会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做出答疑解惑，让大家呀，咱们呢就是你眼病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能够给它预防住，那么你得上了这个眼病，说你现在是几种眼病上，大家在治疗上你能够去少花一些冤枉钱，你治病上你不踩坑，咱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也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大家在调理眼病上啊，就在治疗眼病上说为什么反反复复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在这个治疗眼病上用了不少的药啊，口服的也好啊，外用的也好啊，包括说打针呢、啊、包括说手术，那么治来治去啊，说你看我们这眼病大家为什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总调理不好。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大家得上这个眼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这个眼病了啊，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它是治疗眼病的其中的一方面。而且你看我在这个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期间，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它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属于在什么呢，在救急。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这个眼病啊，你一旦到了手术的这个阶段，是你要把它保住，而不是说你把这个眼病呢去给它治疗好。但是你看我们眼病啊，说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这个药物没少用，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理，很多眼病患者说你看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啊，但是这个眼病呢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大家你得了解这个眼病，你得分清楚你眼睛上现在得的这个眼病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组织结构，那么眼睛的组织结构呢，你看咱们眼睛当中它包含什么呀，你看包含我们的角膜层，还有我们的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啊啊视神经啊，你眼睛的黄斑区啊啊，包括说你眼睛的睫状体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啊。你看眼睛啊，它这一共它是有这16层眼组织。有的人说你看眼睛就这么大，它16层眼组织结构吗？没错，它就这16层眼组织结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眼底当中就是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大家就不难发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用药调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实际上你在治什么呢啊，你是在治疗你眼表当中的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说你看这一个深层的一个组织结构啊，你只在表层上进行调理治疗，但是你深层当中你没有去治到，那大家看你说你眼病它能好吗？很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你比如说现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这个眼病，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还有一个就是糖网病，再就是视神经病变。你看这是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而这四大类眼病啊，那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我们呢眼底当中深层的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那白内障属于什么呀，白内障属于是你晶状体里边它有这些混浊物的一个产生而代谢不出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管这个白内障叫什么呢，叫晶状体的一个混浊。这个混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眼

境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它堆积了，它把你原本就是干净的晶状体给它弄混浊了。哎，那你这个时候你看你看东西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模糊不清的情况。所以你看白内障患者慢慢的你眼睛看东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眼前看东西啊，像有这个一层薄雾啊，甚至呢就是后期再发展的话，你看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眼睛眼前就像有一层塑料布啊在眼前挡着一样。它实际上什么？就是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而它就是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再有一个，就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你看它是属于哪一层眼组织结构呢？是你睫状体这一层，它这里边有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个时候它把这小梁网，就是过滤这个血液的小梁网啊，造成了一个堵塞。所以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循环它过不去，而过不去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什么？这个堵塞了，眼压升高了啊。很多人你看形成青光眼以后，一检查眼底这个眼压高到多少了？30多了，甚至有的人高到这个40多了。什么症状啊？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啊，眼球摸着就是很硬啊，啊，眼眶也疼，甚至说带着这个头也疼，这就是导致什么？你颅内压出现升高了。所以好多你看得青光眼眼病的患者啊，尤其眼压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血压它也跟着高了，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眼底当中它病变产生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你看像这个黄斑病变也是一样，视神经病变它也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一个病变。你像我们这个眼睛出现了眼底出血等等啊。所以说咱们了解了眼睛当中的这个情况，那么你看你在治疗上，我们就不能说你光在眼表上去治疗了，你眼底如果治不到，那你看你这些眼病它就没有办法去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看就是得上这个青光眼以后啊，包括说有的人出现了这个眼底出血以后，你要去打针呢？因为打针的话它能去渗入到这个眼底当中，而打针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但是你看为什么说形成了眼病，就是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有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跟大家讲说适可明啊，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不相同的。为啥不相同呢？适可明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一个方剂。我们说一个方剂的好坏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里边所有的这些药材。很多老朋友大家就是用过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啊，我发现我用上当天我这眼睛就这么舒服啊。为啥舒服啊？你看它里边含有了36味啊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而且这些药材它是属于道地的药材。你像包括这里边啊，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我们说通天眼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羚羊角。而羚羊角它最大的一个药材功效是什么？就是它的穿透力非常强。那么在中医当中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去翳明目的作用。你看它穿透力强，它能作用到哪儿？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它给你去调理的不是说你眼表，而是说要把你整个这16个眼组织给你同时进行调理，清除你的眼部当中的垃圾啊。这是羚羊角，这是咱们藏地通天眼的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呢？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也叫什么呢？也叫九龙光。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明目。明目实际上是干什么？就是修复眼部细胞啊，让你的眼部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得上眼病以后，你眼病时间长了，你比如说白内障人、青光眼人、糖尿病、糖网病变人，他后期慢慢的会形成一些什么病症呢？就是视神经当中的病症。你像好多人会出现一个视神经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就什么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他看的不全。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啊没有余光了，是吧？好多眼病患者呢说看东西啊，我怎么这个眼睛我发现就能看到一半啊，那另一半我为什么看不

见了。什么情况啊？你的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所以为啥要加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啊？你看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去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它意味着什么呢？眼组织功能增强了。你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像什么缺边呢、少角的这些情况啊。你看这里边还包括什么啊？像这个霍山的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也是护眼的仙草，被称为什么呢？是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咱们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啊。还有你像南海珍珠啊，包括说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所以说36味透眼贴它能够作为咱们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就是把你看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没有副作用，它不伤你身体啊。你看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给你进行调理，给你进行治疗啊，再让咱们的眼睛呢，它有一个快速清除垃圾、修复眼细胞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包括说像这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你像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还有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说你眼睛上长的这种异状脓肉啊，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糖尿病性眼病、外伤性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那么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啊。而且大家用上之后啊，你当天用上，当天啊，你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病效果。你的眼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尤其是啊，就是像有这个眼睛各种炎症的，说眼睛啊总是痒啊，总是这个流泪，还有你像包括说青光眼，咱们这个眼压高的患者，那么你当天用上之后，你的眼睛是特别的舒服啊，你晚上睡觉第一天晚上你就能睡好。你看他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把你每一层眼组织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还有吗？啊，你晶状体还有混浊吗？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雾蒙蒙的感觉了。你看你眼底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你眼压还高吗？你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你像包括说咱们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的患者，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啊，包括说看东西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在给大家调理眼病的一个病根儿，让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一次性的去治疗，你能达到一个终身的康复。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去治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也是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性的用药。而且这次呢是5周年，国家给进行什么呢？眼科疾病的一个帮扶和补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有这个条件，你也有这个机会，能用上咱们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个36味透眼贴，让大家你看你不打针啊，你不吃药，你不用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的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呀，也是要给大家呢真正的补贴到底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让大家自己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咱们的帮扶补贴救助啊，那么咱们4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大家如果说参与上了啊，买2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那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4个疗程你只需要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我想

咱们现在所有收听节目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你在这个治疗眼病上，你的钱可能花的不只是一千两千了，你可能有的人花了上万了，甚至有的人花了这个几十万了去治疗了。但是你看你为什么没有达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应急常识365。
5: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和安全游玩路线，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峡谷、河道等区域。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非专业攻略，更不要盲目挑战高难度路线。另外，不盲目跟风挑战超出自身条件的项目，不要忽视安全提示和装备要求。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FM91.8，
12: 北京时间11:00。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话，玉兰绕城高速西向东方向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呢，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杭瑞高速南向东当前呢是进入了缓行时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加油站当前是车多缓行。昆石高速的东向西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目前也车多缓行。广昆高速西向东从朱家村立交到小石坝立交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6公里。此刻的话，二环西路北向南石虎关立交的西向东，二环东路的南向北从杭瑞高速到大树营立交，二环南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0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威远街的东向西方向，在向远街这个附近目前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公里。白云巷西向东东风路附近，翠湖北路北向南从先生坡到沧源巷，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在每小时5公里。同时我们的信息员提示我们，在西山区杨家路的南向北方向呢此刻有交通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请大家呢服从现场指挥，请附近车主注意绕行。路上怕堵呢就关注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4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阵雨，20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2度。官渡古镇小雨21度。丽江古城小雨21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6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23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21度。大理古城小雨24度。

0: 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5度，神灵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2度。
1: 应急常识365。
2: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2: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哦。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沁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沁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沁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贴，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沁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沁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八云南交通生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8: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广昆高速东向西在昆石高速附近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快速和环线二环西路的北向南当前车多缓行。市区道路白云向西向东，在东风路附近的话呢，车多缓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目前车多缓行。新闻路的西向东方向，在环城西路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白龙路西向东小龙路附近目前车多缓行。此刻的话，我们的信息员提示我们，西山区大余路西向东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西山区的杨家路的南向北方向呢也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注意避让。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豌豆粉，推荐阿母鹰豌豆粉，地址在喜洲古镇四方街旁。豌豆粉是到喜洲不能错过的小吃，豌豆熬至冷却凝固成 Q 弹凉粉，切成细条，淋上酸醋、辣椒油、香菜、花生碎，口感滑溜溜，酸辣开胃。如果行程安排去喜洲，一定要顺路打卡。小店不大，大多是往来游客和本地村民，吃完还可以就近打卡喜洲稻田，体验感拉满。

0: 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方向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从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昆市高速西向东方向，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当前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此刻的话，二环南路西向东方向，从二环快速 A 线南到石虎关立交这一段的话，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31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现在是云瑞东路北向南，在人民中路附近有21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北京路北向南，从环城路到永平路、威远街东向西、向眼街附近；昆洛路北向南，从国道213到昆洛公路；昆洛路的南向西，从这个国道213到昆洛公路这一段呢，都是车多缓行，昆洛路呢尤其严重，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的热心用户也提醒我们。我们官渡区昆莫高速的南向北方向，现在是有车辆的追尾事故发生，请注意附近的车主呢注意避让。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最新的通行消息。昆明绕城高速草海隧道东向西方向呢，现在因为车流量大，车尾缓行到了隧道入口，请过往驾乘人员呢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同时呢，请途经南绕城的车辆做好线路的规划。杭瑞高速、大理高速一大队辖区内，通报说昆楚大高速大理段的返程车辆呢，现在开始上升了，而这个高峰时段呢，是从今天上午10点出现的，将会延迟到今天晚上的23点。早高峰时段，杭瑞高速大理收费站内因为出站车辆多，通行变得缓慢。昆楚大高速的大理段现在是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昆楚大高速大理往昆明方向，在地锁坪服务区呢，因为进入的车辆过多，特别容易饱和，所以呢，因此呢也影响了主线车辆的正常通行，导致了通行变得缓慢。出行前呢，请您提前了解道路的信息，并检查自己的车况，规划好行车的路线，避开通行高峰时段，保持安全车距。
6: 应急常识365。
5: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请自觉遵守林区防火规定，发现违规用火和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非指定区域吸烟、野炊、烧烤、使用明火，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

0: 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云南交投提示我们，昆石高速公路石林往昆明方向，在1806公里100米宜良草甸站站间呢，发生了小车的擦碰事故，占据了此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的超车道及部分的行车道，交通呢现在没有中断。为了管控车流，交警对宜良收费站入口往昆明方向的车辆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而云南交投提示我们，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方向1802公里337米这个地方的故障小车呢，现在已经脱离道路通行，恢复了正常。云南交投提示我们，罗富高速广西往阜宁方向，在900公里100米处，就是者桑归巢站站间，一辆小车呢现在单方面肇事，因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广西往阜宁方向的交通，车辆在纳楼隧道入口处呢进行了截流。昆石高速公路石林往昆明方向呢，我们收到了最新的消息，1806公里100米处宜良草甸站站间的小车擦碰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通行。现在我们看到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在 S301 大桥线21公里500米处棉花地一号隧道进口处到23公里100米棉花地一号隧道出口处发生了照明设备的故障，隧道内的照明受到了限制，请途经车辆呢减速慢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3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小雨22度，松明站阵雨22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多云20度，富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8度，石林西站小雨22度，弥勒站小雨转阴24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多云21度。广南站小雨转阵雨21度，阜宁站小雨转阵雨21度，玉溪站小雨23度，楚雄站小雨25度，南华站小雨25度，祥云站小雨26度，大理站小雨24度，鹤庆站小雨21度，丽江站小雨21度，建水站小雨25度，蒙自站小雨26度。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倍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

0: 星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大理属于白族聚居地，小吃融合山野物产与白族传统手艺。漫步大理古城石板路，街边小摊热气升腾，老店里食客满座，一口小吃就是触摸本地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旅行不只有山海风光，钻进大理的市井街巷，把这些小吃挨个品尝，才算完整的感受大理。吃米凉虾，推荐古城老奶凉虾，地址在大理古城玉耳路下段。米凉虾是滇西特色消暑小吃，大米浆做成虾状软糯粉条，加入冰镇红糖水，搭配玫瑰糖、桂花，口感滑溜溜，清甜解暑。逛古城走得燥热的时候，来上一碗，甜而不腻。摊位藏在玉耳路的小巷之中，不属于主干道网红摊位，大多是本地人会到这里消费，错过会很可惜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0: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昆玉立交的话，南向北方向从昆沃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从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呢，现在车多缓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赵西村大桥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加油站，目前的话呢，有127米的话，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广昆高速西向东方向，在朱家村立交附近呢，当前车多缓行。目前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龙泉路北向南，在军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星云向东向西方向，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安路到永平路，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西路、环城南路附近，明通路的南向北，在永平路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我们收到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信息， G56 杭瑞高速辖区内的天深塘路段目前降雨，部分路面呢积水严重，请各位驾驶员注意保持车距，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通过积水路面时切忌猛踩刹车和急打方向。好，我们再来看168号信息源提示我们，南二环 B 线上层往宁波立交桥这个方向，离国贸出口还有100米这个位置呢，现在有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后车呢，请您注意避让。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江苏一名宝妈因为担心

0: 宝宝健康，每天用八四消毒液拖地擦家具，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啊，看似健康的家居好物使用不当，很可能变成隐形的肺部杀手。八四消毒液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会释放氯气、次氯酸等强刺激性气体，不仅会直接化学灼伤呼吸道黏膜，还会诱发免疫变态反应，使嗜酸性粒细胞大量聚集攻击肺组织，导致弥漫性肺炎。这就是案例中宝妈的情况了。这些伤害既可能在短时间高浓度接触后急性发作，也可能在长期低浓度接触后慢性积累。正确使用八四消毒液的方法是，日常环境按1:100稀释，全程开窗通风，佩戴口罩，老人孩子等暂时离开，健康家庭每周1到2次消杀即可，无需每日使用，擦拭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干净，继续通风30分钟，而且不要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除了八四消毒液以外，还有几类家居产品同样属于肺部刺客，漂白剂、强力除垢剂、管道疏通剂、玻璃水等各类家用消毒剂或清洁剂，多含强酸、强碱、有机溶剂或含氯成分，多种清洁剂混用的话，还可能产生有毒气体。这类产品的使用要求与八四消毒液一致，除醛喷雾、除臭剂、杀虫喷雾等等的使用要求也是和八四消毒液一致。别让这些常见的家居用品变成伤害您健康的杀手。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 o'clock PM。
9: 即时路况。

0: 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昆渝高速南向北方向呢，车多缓行，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有911米，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昆渝高速的南北向的话呢，现在都是有多段的缓行路段。昆渝高速的东向西杭瑞高速这个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城区的二环快线虹桥路西向东，在加油站附近呢，目前车多缓行。二环西路北向南，二环快速 B 线东的北向南，在杭瑞高速附近。二环南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这一段呢，车多缓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目前是西昌路北向南、前兴路北向南，在望风公路附近、威远街的东向西、向远街这个附近、莲花车政街北向南、大关路的东向南方向呢，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整体的话呢，现在昆明主干道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城市拥堵距离呢，现在仅有20.36公里，整体的拥堵状况呢，是比平日减轻了不少。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91.8，天气早知道。现在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的14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北小雨21度，松明段阵雨22度，寻甸段多云转阵雨21度，昆明南小雨22度，成贡段小雨22度，晋宁段小雨转阵雨22度，玉溪段小雨23度，昆明西小雨21度，安宁段小雨24度，陆丰段小雨26度，楚雄段小雨25度，昆明北小雨21度，松明段阵雨22度，马龙段多云转阵雨19度，曲靖段阵雨转多云20度，昆明西小雨21度，宜良段小雨24度，石林段小雨22度，昆明段小雨21度，富明段小雨转阵雨22度，武定段小雨25度，昆明海口段小雨转阵雨22度。
0: 应急常识365。
4: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5: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贴，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昆池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加油站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广昆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9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目前也车多缓行。昆曲高速西向东，从杭沪昆高速到加油站当前是车多缓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来关注一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安路到永平路。

0: 前兴路的北向南望风路附近，巡京街的南向北巡京桥附近，西昌路的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一二一大街东向西一二一大街附近，巡京街的北向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附近，目前呢车多缓行。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收到最新的提示，山昆高速昆明方向现在在1836公里到1839公里处，车流呢是现在有所增加，请各位车友呢注意。还有昆玉高速进出城方向现在在7公里400米处和4公里900米处沿线呢车流量大，请附近车主呢注意避让。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的话呢，我们收到的是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 G56 杭瑞高速辖区内天申堂路段降雨，部分路段呢积水严重，请各位驾驶员呢注意保持车距，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开启危险的报警闪光灯，通过积水路面的时候呢切记猛踩刹车和急打方向。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杰伦啊，你这有点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然
1: 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5:00。
4: 3:00 PM。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

0: 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行医啊30多年了，其实我的本分呢就是来帮助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真正的来解决咱们眼部疾病的顽疾。你看很多

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这个调理眼病啊，包括说治疗眼病上，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呢治疗上的一些盲区。好多眼病患者啊，你看我不瞒大家讲，就是盲目的去在吃药，而且呢去听信呢这些不实的传言，所以你看是既耽误了病情，你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大家呀，如果啊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还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大家不知道眼病啊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了，我们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手术好还是说用药调理好啊，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呢进行参与，我也会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做出答疑解惑，让大家呀，咱们呢就是你眼病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能够给它预防住，那么你得上了这个眼病，说你现在是几种眼病上，大家在治疗上你能够去少花一些冤枉钱，你治病上你不踩坑，咱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也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大家在调理眼病上啊，就在治疗眼病上说为什么反反复复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在这个治疗眼病上用了不少的药啊，口服的也好啊，外用的也好啊，包括说打针呢、啊、包括说手术，那么治来治去啊，说你看我们这眼病大家为什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总调理不好。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大家得上这个眼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这个眼病了啊，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它是治疗眼病的其中的一方面。而且你看我在这个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期间，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它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属于在什么呢，在救急。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这个眼病啊，你一旦到了手术的这个阶段，是你要把它保住，而不是说你把这个眼病呢去给它治疗好。但是你看我们眼病啊，说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这个药物没少用，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理，很多眼病患者说你看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啊，但是这个眼病呢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大家你得了解这个眼病，你得分清楚你眼睛上现在得的这个眼病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组织结构，那么眼睛的组织结构呢，你看咱们眼睛当中它包含什么呀，你看包含我们的角膜层，还有我们的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啊啊视神经啊，你眼睛的黄斑区啊啊，包括说你眼睛的睫状体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啊。你看眼睛啊，它这一共它是有这16层眼组织。有的人说你看眼睛就这么大，它16层眼组织结构吗？没错，它就这16层眼组织结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眼底当中就是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大家就不难发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用药调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实际上你在治什么呢啊，你是在治疗你眼表当中的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说你看这一个深层的一个组织结构啊，你只在表层上进行调理治疗，但是你深层当中你没有去治到，那大家看你说你眼病它能好吗？很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你比如说现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这个眼病，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还有一个就是糖网病，再就是视神经病变。你看这是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而这4大类眼病啊，那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我们呢眼底当中深层的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那白内障属于什么呀，白内障属于是你晶状体里边它有这些混浊物的一个产生而代谢不出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管这个白内障叫什么呢，叫晶状体的一个混浊。这个混浊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眼睛当中它

所形成的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它堆积了，它把你原本就是干净的晶状体给它弄混浊了。哎，那你这个时候你看你看东西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模糊不清的情况。所以你看白内障患者慢慢的你眼睛看东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眼前看东西啊，像有这个一层薄雾啊，甚至呢就是后期再发展的话，你看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眼睛眼前就像有一层塑料布啊在眼前挡着一样，它实际上什么，就是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而它就是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再有一个，就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你看它是属于哪一层眼组织结构呢？是你睫状体这一层，它这里边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个时候它把这小梁网，就是过滤这个血液的小梁网啊，造成了一个堵塞。所以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循环它过不去，而过不去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什么，这个堵塞了，眼压升高了啊。很多人你看形成青光眼以后，一检查眼底这个眼压高到多少了，30多了，甚至有的人高到这个40多了。什么症状啊？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啊，眼球摸着就是很硬啊，啊，眼眶也疼，甚至说带着这个头也疼，这就是导致什么？你颅内压出现升高了。所以好多你看得青光眼眼病的患者啊，尤其眼压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血压它也跟着高了，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眼底当中它病变产生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你看像这个黄斑病变也是一样，视神经病变它也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一个病变。你像我们这个眼睛出现了眼底出血等等啊。所以说咱们了解了眼睛当中的这个情况，那么你看你在治疗上，我们就不能说你光在眼表上去治疗了，你眼底如果治不到，那你看你这些眼病它就没有办法去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看就是得上这个青光眼以后啊，包括说有的人出现了这个眼底出血以后，你要去打针呢？因为打针的话它能去渗入到这个眼底当中，而打针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但是你看为什么说形成了眼病，就是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跟大家讲说适可明啊，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不相同的。为啥不相同呢？适可明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一个方剂。我们说一个方剂的好坏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里边所有的这些药材。很多老朋友大家就是用过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啊，我发现我用上当天我这眼睛就这么舒服啊。为啥舒服啊？你看它里边含有了36味啊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而且这些药材它是属于道地的药材。你像包括这里边啊，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我们说通天眼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羚羊角。而羚羊角它最大的一个药材功效是什么？就是它的穿透力非常强。那么在中医当中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去翳明目的作用。你看它穿透力强，它能作用到哪儿？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它给你去调理的不是说你眼表，而是说要把你整个这16个眼组织给你同时进行调理，清除你的眼部当中的垃圾啊。这是羚羊角，这是咱们藏地通天眼的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呢？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也叫什么呢？也叫九龙光。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明目。明目实际上是干什么？就是修复眼部细胞啊，让你的眼部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得上眼病以后，你眼病时间长了，你比如说白内障人、青光眼人、糖尿病、糖网病变人，他后期慢慢的会形成一些什么病症呢？就是视神经当中的病症。你像好多人会出现一个视神经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就什么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他看的不全。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啊，没有余光了，是吧？好多眼病患者呢，说看东西啊，我怎么这个眼睛我发现就能看到一半啊？那另一半我为什么看不见了？

什么情况啊？你的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所以为啥要加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啊？你看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去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它意味着什么呢？眼组织功能增强了。你看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像什么缺边啊少角的这些情况啊。你看这里边还包括什么啊？像这个霍山的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也是护眼的仙草，被称为什么呢？是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咱们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啊。还有你像南海珍珠啊，包括说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所以说36味透眼贴它能够作为咱们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就是把你看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没有副作用，它不伤你身体啊。你看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给你进行调理，给你进行治疗啊，让咱们的眼睛呢，它有一个快速清除垃圾、修复眼细胞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包括说像这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你像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还有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眼睛上长的这种异状脓肉啊，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糖尿病性眼病、外伤性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那么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啊。而且大家用上之后啊，你当天用上，当天啊，你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病效果，你的眼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尤其是啊，就是像有这个眼睛各种炎症的，说眼睛啊总是痒啊，总是这个流泪，还有你像包括说青光眼，咱们这个眼压高的患者，那么你当天用上之后，你的眼睛是特别的舒服啊，你晚上睡觉第一天晚上你就能睡好。你看他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把你每一层眼组织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还有吗？啊，你晶状体还有混浊吗？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雾蒙蒙的感觉了。你看你眼底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你眼压还高吗？你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你像包括说咱们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的患者，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啊，包括说看东西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在给大家调理眼病的一个病根儿，让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一次性的去治疗，你能达到一个终身的康复。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去治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也是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性的用药。而且这次呢，是5周年，国家给进行什么呢？眼科疾病的一个帮扶和补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有这个条件，你也有这个机会，能用上咱们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个36味透眼贴，让大家你看你不打针啊，你不吃药，你不用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的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呀，也是要给大家呢真正的补贴到底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让大家自己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咱们的帮扶补贴救助啊，那么咱们4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大家如果说参与上了啊，买2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那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4个疗程你只需要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
我想咱们现在所有

0: 听节目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你在这个治疗眼病上，你的钱可能花的不只是一千两千了，你可能有的人花了上万了，甚至有的人花了这个几十万了去治疗了。但是你看你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好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36味透眼贴就是让大家你去感受到说什么叫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过程啊。但是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是全国性的开展啊，名额也有限，那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呢补贴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我给大家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一次咱们的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个活动啊，今天就结束，明天发完明天就结束。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还有没报上名的，有的人说打电话呀这个总是占线的，那么你多打几遍，那么只有报在名额之内啊，大家才能够去享受到这次优惠，你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去康复你的眼病。但是如果说你报名没报在名额之内，或者是活动结束了，那你看不论是我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就是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你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呀不希望大家说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报名了。所以大家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呀，王老师，我早就你呀。
0: 啊。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感谢您。
0: 嗯。
3: 哎呀，感谢您这36位透眼贴啊。
0: 啊，好。
3: 真是。
0: 你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哎呀，我就说说话，我真没想到这个36位透眼贴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0: 这么好，这么快，36位透眼贴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呢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针对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为啥呢？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这16层眼组织进行调理的，所以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那你应该能感受到它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那可是吧，因为啥呢？当初吧，我就是听都是啥的呢？就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产品，而且它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3: 就这么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你现在我刚用2.5疗程，我跟您这么说吧，王老师啊，我没想到这个效果是真的这么好啊。因为啥呢？你看我跟您说哈，我今年你看68了，沈阳铁西的，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吧这有好多年了，那光视力吧是一个是0.2，一个是0.3，而且有是啥呢？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眼睛吧还总是又干又涩的，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吧也没少花钱，到医院也看过，哎，那时候吧真的想手术了。后来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白内障，在手术以后也不是很理想，后人就又不行了，所以说我就是胆怯，哎，就没敢手术。而且一听说咱那个36位特眼贴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就这么的，当初啊我就买了4个疗程、没想到你看我现在吧刚用2.5疗程，哎呀，效果呀真的太好了，所以说吧我真的说话打电话就是想感谢你，真的，我那因为啥呢，真现在你看看2.5疗程我用了刚这么长的时间，哎呀我天啊就能见到这么大效果，你说咱老百姓图于啥呀，就是要这个药吧吃的既便宜效果又好，你说是吧，太贵的咱买不起，你太便宜的你说没有效果咱就白给咱也不要，
0: 你看，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的牺牲，
3: 这些东西，哎呀，现在吧我这咱就说的话

0: 买过了以后用过了，我现在吧知道了，
1: 嗯，
0: 哎呀，真是挺好的。因为啥呢？
1: 嗯、
0: 我就感觉到王老师啊，他这玩意儿见效还挺快的呢。
1: 嗯，
0: 真的，因为啥呢？我用上当天以后吧，你说刚贴上以后。

0: 看东西吧，就比以前就是不是那么雾气糟糟的了，看东西啊，就是慢慢的就清楚了。而且吧，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吧，现在吧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嗯，
0: 我不刚才跟您讲，原来是0.2、0.3。前段时间呢，我去测了一下子，一个0.6，一个0.8了。
1: 你看视力也恢复了啊！
0: 是，你说真的，真的挺好的。我真要不说，我就非常感谢您这个在这六外脱眼贴。
1: 嗯，
0: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吧，还有个事儿，除了感谢您吧，我这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1: 没错，
0: 1000多块钱，完了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嗯，
0: 完了就是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
1: 对，
0: 我就有点着急了，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你遇到好药吧，你说不容易，而且吧，现在呢又这么便宜，我原来前买一天是5000多呢，现在1000多，你买两疗程，挣两成，你说真说实话，关键困难，它效果好啊。
1: 对，
0: 你说真说实话，我用过了，我敢这么说，我没用过，我不敢这么说。真的，王老师，所以说吧，赶上这个活动不容易，我就寻思咋的呢？我想再买一点，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完了还这么便宜，我先再买点巩固。所以说这想就这么个事儿。
1: 好，你的情况啊，刚才呢我都听明白了啊。你看我为啥让大家就是36味透眼贴啊？你们一定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用了2.5疗程，你也发现，你看36味透眼贴从你们用上开始之后，它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有效果。所以这是啥呀？这才叫在临床当中真正的去治病。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包括说可能您呢以前也用过药，大家可能发现我这个药用上之后呢，当时效果还行，但是过段时间我怎么就发现我这药用上之后它没有效果呢？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为啥？我跟大家讲，因为咱们人眼睛啊，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说到什么呢，咱们眼睛是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为啥说我们刚开始有的时候你们用上药感觉效果很好？因为你们作用到眼表了，眼表它接收到这部分药物了，所以它会给你个反馈，就是我感觉眼睛挺舒服，挺得劲儿。但是时间长了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你的药只作用到眼表，它没有作用到眼底当中啊。你眼底里面还是依然形成病变，这就是为啥说大家你看用的时间长了，或者是过段时间你看不到效果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从这个36味名贵的中草药当中，它是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啊。两次破壁提取就是把药物当中的精华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这里边的藏地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它最大的功效什么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所以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光给你作用要眼表去调理，它是直接把你的整个16层眼组织同时去调，就是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们的感觉是啥呢？你看它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的效果好，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为什么说咱们眼睛视力上能恢复？你看治疗眼病上，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治疗眼病为啥跟别人不一样啊？也不用打针，你看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这个36味透眼贴，大家记着，它不单单是说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咱们这36味药材里边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同时进行入药，它的功效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啊！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看你视杆细胞恢复、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就代表着什么呢？你视力上它能够去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够了，你不需要去多用啊。在我这治疗眼病，你4个疗程能好的，你看王老师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用上5个疗程、6个疗程。所以你呢就把手上剩下这些你给它用完，你用完之后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干净了，你的视力上它还能够再恢复。你看通过咱们36味透眼贴去调理眼病的，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就是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89啊，这个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真好，
1: 哎，
0: 我这王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话，
1: 嗯，
0: 我寻思咋的呢？你说好不容易吧，遇上这么好药，完了又赶上这个活动，
1: 嗯，
0: 你所以说我就寻思再买一点，你别到时候等我手里头药没了，你再想参、
1: 嗯、
0: 再想买，那就贵了。你说
1: 这个不用参加了啊？
0: 哦，
1: 活动啊，虽然说这次力度大，但是呢，咱们老朋友，既然你手里药够，咱们就不需要再去多花一分钱了。啊，你就是现在呢把这个四个疗程给它用完，你就放心停药，你就将来以后
0: 好好
1: 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
0: 那个真挺好、
1: 哎、
0: 那行那行，那王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
0: 就谢谢你啊。
1: 好，哎，那也祝你呀、啊、早日的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0: 好，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啊，我一直就是听咱们这个36味拓展贴呢，
1: 啊，
3: 啊，我听了我是大概能有三四天了，
1: 嗯，
3: 啊，我听咱们这个36味拓展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1: 对。不用打针啊，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是经过两次破壁提取，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呢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啊。
3: 啊，那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那对咱老百姓来说你这不是省钱少遭罪吗？
1: 最主要的是让大家去少遭罪啊，另外一个才是省钱。你们在看这个眼病上大家记着它的方法啊，绝对不是说你只有打针吃药手术的方法。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跟大家讲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那叫救急。你看有多少临床当中、
3: 嗯、
1: 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啊，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后发障啊？因为他手术他是给你救急，给你暂时性把眼睛保住，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眼病的病根去除，所以他才出现了后发障，各种并发症啊，是不是？
3: 哦，
1: 哎，
3: 是吧，反正咱老百姓嘛就知道你是吃药伤肝伤肾的，
1: 嗯，
3: 手术这咱都知道风险大、
1: 嗯、
3: 是不是啊？完了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我就觉得就特别好、
1: 嗯、
3: 另外我还听咱们这不是36味药材吗？
1: 没错，
3: 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1: 嗯，
3: 你说别的咱不知道，这些咱老百姓一听这都是好药材呀，
1: 都是好药材啊，你看它里边不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护眼的明目的密码。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藏地的通天眼，36味药材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方子的好坏，说它到底能不能治病，它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药材的入药啊，药材的配比啊，你药材好了，你的这个方子在用上之后它才有功效啊，是不是？
3: 嗯，是啊，我这一听都是好的、
1: 哎、
3: 我吧就是也想用用咱们这个36味特养贴，完了说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呗、
1: 嗯、好，你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嗯、哎呀就是眼压高啊，左眼睛得达到35、嗯、右眼睛38
1: 啊、
3: 哦、哎呀眼睛胀得呼的疼啊，
1: 嗯
3: 啊，那疼的有时候那真的脑袋疼上来那就都想穿门框的，
1: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这眼压高啊，这么高容易失明，
1: 对呀、啊、它有风险呢、
3: 嗯、
1: 所以你平时当中你看你都已经超过30以上，咱们人正常眼压它是12到20之间，你超过这么多了，你眼睛不但说胀疼，有的时候带着脑袋也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有爆盲的风险，就是大夫告诉你的他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啊，
3: 就是，
1: 哎，
3: 而且这后期吧就看东西哎就看不全呢，你就说就觉得就好像像一窄条呢，
1: 嗯，
3: 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嗯
3: 啊，另外这眼睛发干呢，哎呀就是这哎刺挠，
1: 嗯，
3: 哎就是特别涩呢，完眼睛还红，还有这个结膜炎，你说
1: 嗯嗯，
3: 哎你说就这些毛病都哎这真的就害怕眼睛失明啊，
1: 嗯没错、
3: 啊，
1: 而且这个青光眼呢它是临床当中啊四大致盲眼病之一啊，所以你要是调理不好的话，眼睛一旦失明了，在这儿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你任何方法它都调不过来。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提早去治疗呢？而且

0: 方式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好多眼病患者为啥说大家眼病最后越来越重，我就这么跟大家讲，你治疗方法不对，你就是在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情况，是不是？你走的弯路太多了。
1: 对呀、啊，这也没少治疗。我咋知道咱们这个36味特产贴的是我们家邻居陈姐？
0: 嗯，
1: 她这个眼病比我这还重呢。
0: 嗯、
1: 那用这个36味，咱们这个贴就已经贴好了。
0: 嗯，
1: 哎，我这一她是跟我说的，哎，我就特别感兴趣，
0: 嗯、
1: 听了这不有三四天了吗？
0: 嗯，
1: 而且我听着咱们现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0: 嗯，没错、
1: 啊。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
0: 嗯。
1: 我这不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说我想参加上活动啊，我想要定、
0: 嗯，
1: 我想要用。
0: 好，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
1: 哎，
0: 你身边要是有用着的话，其实这个疗效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你像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什么呢？青光眼，再有一个是视神经萎缩，角膜炎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角膜炎在咱们36味透眼贴的治疗当中，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一般就是你用上36味透眼贴一个星期左右，你这个炎症就能消除，你眼睛它就没有这个干呐、啊、涩呀、痒的这个情况了。再有一个啊，就是36味透眼贴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按照这四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你用上之后就不用时间太长，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看它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啊，它能直接作用到这16层眼组织干什么呢？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当天贴上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你的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尤其你看我跟大家讲了，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你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
1: 哦嗯、
0: 哎，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这个眼压慢慢的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了、
1: 哦、
0: 你眼睛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
1: 哦哦哦，
0: 因为你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被清理掉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这小梁网这地方它没有这个垃圾毒素的一个堵塞了，所以说你这个眼睛眼压慢慢就恢复啊。尤其像这个视神经萎缩，你看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这里边除了啊说有这个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藏地通天眼，它还有这个像这个霍山石斛、贵州千里光入药，因为这两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的同时，你视神经细胞它就能恢复，视神经细胞恢复了，你眼睛看东西啊它就没有这个缺边少角的情况了，你看东西就看得全了啊，而且你的视力上能恢复。你像你的眼睛通过这四个疗程调理后之后啊，这个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太好了。嗯，
0: 哎，但是这个活动啊你要参加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啊、
1: 哦、
0: 这个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了，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你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你没报上名，你或者是不在名额之内的，那这四个疗程你只能按原价去买了啊。
1: 啊，是打场外的那个电话定哈、
0: 哎、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王老师，我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啊。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0: 哎，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00。

0: 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我家是天津的啊。跟你通通话，我特别高兴啊。因为我用了这个36位透眼贴了，这效果特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把眼睛贴好了，省钱还少遭罪。
5: 少遭罪。
4: 哎，是。你看我现在4个疗程我都停药半个多月了。
5: 都停药了。
4: 哎，是，停药期间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5: 好。
4: 我今年72了啊。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还见着风就有流泪。那时候这眼前头老是雾蒙蒙的啊，刚开始。我也没往心里去，以为年龄大了都这样。但是后来这层大雾越来越厚。看东西看不出去了。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也吸收不了，老在眼前挡着。哎，慢慢的看东西又开始变形了。平坦的地面看上去就坑坑洼洼的，也不敢迈腿。那时候啊，
5: 黄斑病变导致的。
4: 哎，是。基本上就不能出门。因为你看那楼梯都是倒下来的，这视力也不行。那时候视力左眼是0.05，右眼是0.03，几乎跟瞎了没啥区别。而且这视力吧还是一天不如一天。也用过不少药，你说吃药吧它伤肝伤胃，后来吧就是听到这个36味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5: 对。
4: 而且这成分好，是由36味药材组成的啊。成分里边有冲天眼，还有南海珍珠。
5: 对，
4: 当时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4个疗程。哎，我拿到手，我用上之后啊，这效果真的太快了。你看当天啊就见效了。
5: 好。
4: 当天贴上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挺舒服的啊。哎，用了10天，我见到风就不流眼泪了。而且这眼睛也不刺挠了，也不像原来那么胀的呼的难受了。
5: 好。
4: 这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啊，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就慢慢的吸收了。这个眼前比以前亮堂多了。用完2个疗程的时候啊，这雾就散了。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变形了，这也敢迈腿了。这地面也变得平坦了。还能看看电视了。也敢出门了。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能干了。
5: 能干活了。
4: 哎，是。你看现在啊，4个疗程停药都半个月了吧。现在这个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眼前的层大雾是一点都没有了。
5: 好。
4: 这眼睛不变形了。这视力也提高了。现在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5。
5: 很好啊。
4: 哎，是。现在啊我特别高兴啊。你说这眼睛变好了，出去看看蓝天看看白云。这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5: 那当然了，因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你看你在没用上啊，就是咱们36味透眼贴之前，你有没有想到你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样啊？
4: 没有。
5: 没想过。是吗？
4: 哎，是。
5: 因为什么大家没想过啊，你们过去的治疗方法上走的弯路太多了。就是没用对方法。你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你看我治疗眼病上跟别人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咱们不单说是要解除眼睛当中的症状问题，同时得要恢复你的眼细胞，得要让你们的视力去恢复。因为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他最损伤的是什么？视神经，眼睛。

0: 胞。所以为啥说大家视力上下降会这么快，原因就在这儿。而36位透眼贴，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啊，你看它把这个36位的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它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你停药这半个多月，说为啥没有出现任何反复的迹象呢？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眼毒的存在，就是要把这根儿给你拔除了。你看你只要去看你的眼组织结构，它每一层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每一层当中都是干净的，你眼睛还会受到这些眼毒的破坏吗？它还会再出现复发吗？哎，这就是为啥说，你看大家，你别说停药半个多月，你就是停药个1年、2年、5年、8年、10年、20年的，你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
1: 嗯，
0: 哎，
1: 那就太好了，王老师，你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我也挺满意的。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是真好。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1000多块钱，然后买2疗程还赠2疗程。
0: 对。
1: 说是只有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0: 提前
1: 这回我想给我弟弟给他订上一份。
0: 啊，他是什么眼病啊？
1: 我弟弟今年68了啊。他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前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晚上吧看不到路。这不是我恢复的挺好，就想让他也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眼睛治了。
0: 好，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这个疗效上我不多讲了。你弟弟这个情况啊，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啊。完全可以通过啊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也是让他按照呢一定按4个疗程来治啊，因为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次你要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参加上了这4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呢名额不多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去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1: 哎，行，
0: 哎，好，
1: 那
0: 就抓紧时间去报名。
1: 好，
0: 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这个哈尔滨的。今年76岁了。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这么讲话。多亏了这个36位透眼贴了。
0: 哦，你也是老朋友了。
3: 哎，可不是呗。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我这一天那时候活的都没，心里都没缝。
0: 嗯，
3: 因为我那时候我总寻思这眼睛是瞎了，可是我也不糊了。
0: 嗯，你看眼睛对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人的健康啊，尤其上岁数，你别总是拿那个血压和血糖去衡量你健康的标准。你眼睛要看不见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自理，是不是？
3: 是呗。
0: 哎，
3: 哎呀，那时候那眼睛可差劲了。
0: 嗯。
3: 又疼，完了看不清。
0: 嗯。
3: 你上医院检查的时候有青光眼。
0: 啊。
3: 哎，有时候玻璃体浑浊。
0: 嗯。
3: 还有时候视神经萎缩。
0: 啊，这么多眼病。
3: 哎呀，那时候那大夫都有点，我看那个意思都有点不太乐观。
0: 嗯。
3: 眼睛疼不说，胀了不疼不说，我看东西还到最后我看东西都看不全了。
0: 嗯，
3: 去看看那视力表，就一个0.1，一个0.2。
0: 你看视力也下降了，
3: 跟睁眼瞎差不多。
0: 嗯。
3: 后来我听你讲那个36位透眼贴是那个第五代产品。
0: 嗯。
3: 后来我就心里我就合计。能发展到第五代呢，肯定不错呀。
0: 嗯，
3: 我那时候我也没敢多买，我就先买2疗程看看。
0: 哦。
3: 哎，现在呢还有3天就用完了。
0: 嗯。
3: 哎，现在的眼睛行了。
0: 嗯。
3: 哎，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0: 好。
3: 看啥都清楚的。
0: 嗯。
3: 也不变形了。
0: 嗯。

0: 没事也是没事，我还出去上早市夜市溜达溜达。
1: 那、嗯啊、现在能出门了？
0: 能出门了，这
1: 好，
0: 现在这个缝好像打开了，
1: 缝打开了，嗯，很好啊。
0: 啊，我这两天听着有个活动挺好的，买点粮食送点粮食。
1: 对。
0: 然后我就寻思，这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我再订一会儿。
1: 嗯，
0: 我就预定的两个城送的，送的。
1: 好，你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不管说大家你是用上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咱们36味透眼贴它能够成为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咱们眼科的一个专用药，就是因为它自己独特的治病功效。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一个看不到治病效果。他临床就是在咱们三甲医院将近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你看，不管多大岁数，你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是什么样的眼病，36味透眼贴，只要说你能用，你在他的治病范围当中的，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眼病患者治不好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出现这个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用上两个疗程了。啊，你就用上一个疗程，它就有一个疗程的作用，两个疗程有两个疗程更好的效果。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这样把这四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你看36味透眼贴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再修复你的眼细胞，就是让大家这个眼睛能够恢复到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让你们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所以啊，这回你要参加活动，那得赶紧去报名了，因为他要提前结束啊。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的，明天结束。你要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啊，你才能参加上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哎，
0: 抓紧。
1: 好，抓点紧吧。也祝您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啊，再见。
1: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嗯，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王桂兰。
1: 哎，嗯，
3: 我前天的时候啊，订了一份36味透眼贴，我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疗程的。
1: 嗯，好。
3: 可是我订上之后啊，现在没收到呢。我打这个电话，想让王老师啊，你帮我问一问，催一催。
1: 嗯，
3: 我就听说有一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我怕把我给落下了，我也赶不上有这活动，我订上了没给我送来，我心里不踏实。
1: 哦，好，确实啊，现在是有一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咱们现在呢这次活动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你已经啊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能参加上。那为啥说到现在为止没给大家送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咱们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啊。但是既然名额抢上了，那即使说咱们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呢也是依然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3: 好的好的，
1: 哎，
3: 有了王老师这话我是心里踏实了。
1: 哎，
3: 我就是冲着36味透眼贴啊，他也不打针，他也不吃药，对人也不手术，对人伤害少。然后啊，产品又好，又是第五代的产品，我才订上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王老师。
1: 嗯，
3: 我今年58岁了。
1: 嗯，
3: 但是啊我有高度近视，600多度的近视镜，我不戴着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清。
1: 嗯，
3: 哎，就是戴着眼镜吧，你看看多年了，他这眼睛啊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3: 还有黄斑病变。
1: 嗯，
3: 我戴着眼镜的时候，我这眼前呢那小黑点子串过来串过去。
1: 嗯，
3: 那个黄斑病变，那个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啊都变形
1: 啊。
3: 我这视力啊太糟糕了，我这左眼啊是0.06了。
1: 嗯，
3: 右眼0.07。
1: 啊，这个视力太低了啊。
3: 对呀，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出个门啊那孩子呢也不放心，我老伴儿也不放心。

0: 不放心，你看你这视力这么低，那车辆看不清，你再撞了，再看不清那个红绿灯，你再出事儿。所以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啊，我经常都憋在家里，不敢自己出去。
1: 不能出门，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太低了，连0.1的视力都不到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病变了。一个是啥呢？ 是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的病变啊，有这个黄斑水肿。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看，既然王老师说你能用，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这病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你定这四个疗程啊，够用了啊。咱们36位透眼贴，它通过这个36位透眼明目肽，你看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啊，你就用上当天，我告诉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不但说你眼睛玻璃体混浊能好，这小点儿它慢慢就消失了，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能让你视力恢复。你像你这个年纪，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
1: 哎，
0: 我花了不少钱了，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的胃都吃坏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订上了30位透眼贴了，你帮我催一催，你尽快的给我送过来，我赶快用上。我可不想睁那做那睁眼瞎了。
1: 我知道大家着急，你这样，我这就下节目，然后呢给你去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万达新乡的，你记住我啊。
1: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谢谢谢谢王老师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明天我们再见。
4: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000。
5: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
6: 4:00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即时路况，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城区通行的情况。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现在有530米行驶缓慢。金碧路从东向西在晋国界的附近目前呢是有700米行驶缓慢。来看一下昆曲高速，从东向西现在杭瑞高速到加油站这一段有290米行驶缓慢。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小喜村至王家营这个路段现在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2: 想领汽车置换补贴的朋友，您可以在懂车帝 APP 上申请哦。打开 APP 之后，首页点击政府补贴频道，选择云南地区，或者直接搜索云南省。

0: 汽车置换更新这些关键词，就能够进入到补贴专题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好个人信息、旧车转让凭证、新车购买发票等材料，一步步提交就可以。要注意的是，所有证明的开具日期必须是在2026年1月1号以后。提交之后，可以在 APP 上查看审核进度，有问题也能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整个过程不用跑线下，在家就能操作，方便又高效。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今天小雨转中雨，22到34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阵雨，10到20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6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7到12度。官渡古镇小雨，15到21度。丽江古城小雨，12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7到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6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23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5到21度。大理古城小雨，14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5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4到22度。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2C0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湾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26，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

南后兴街到环城南路这段有1.05公里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在晋国街的附近有700米拥堵。昆曲高速从西向东在加油站的附近现在呢是缓行的路段，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7:37，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金碧路，从西向东，在寻金桥的附近，现在呢是有810米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彩云北路辅路口到金源大道这一段，现在有670米拥堵。西昌路从沁向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350米，行驶缓慢。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现在杭瑞高速的附近有689米拥堵。京昆高速从北向南，在小屯立交桥的附近有600米拥堵。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货车错峰管控情况通报，阔陌高速在普洱方向的车流量有所降低，现在解除普洱方向高仓至南溪这个区间收费站的货车管制，解除大嘎高速、元曼高速、永金高速、米楚高速、玉楚高速和晋洪高速普洱方向货车禁止入站的管制。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科技园至三家村大桥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也提醒驾驶人员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银昆高速三清高速回昆的车辆可以选择提前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应急常识365，
2: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在入住酒店宾馆后，及时了解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不要躺在床上吸烟，遇到火情的时候不要盲目跳楼，不乘电梯，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2C0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湾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眼下肠癌这种疾病在临床上出现了较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么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哪些饮食习惯是在把自己往危险的方向推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林医生给年轻的朋友们提示健康饮食的要点。
2: 其实现在肠癌年轻化为什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年轻人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健康。最主要的饮食的一个建议吧，只能说个大概。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吃新鲜的食物，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话要有一定量的纤维，自然的天然的一个纤维成分。第三个的话，像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它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还有一点的话，我们适当的包括发酵类的食物、益生菌类的食物的话，也会对于我们整个肠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对于红肉，它不是绝对不可以吃，应该是要控制量。一般每周它是有一定的量的控制，你不要超量过多的摄取。第二点的话，就是过分加工的肉类食物的话，我们是不推荐进食的。当然它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口味，作为偶尔尝试一下，这个也是允许的。当然除了吃之外，我们还要强调适当的运动，规律的生活，烟酒尽量不要沾，这个也是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谢谢谢林医生，胃肠道疾病真的是病从口入，管好我们的嘴，就筑起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健康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91.8，天气早知道。昨天较强的降水主要是分布在我省东部、北部和南部的边缘。未来全省天气如何？具体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和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李翔，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昨天我省东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北部和南部边缘出现了小雨，局部中雨、大雨。东北部和东部日最高气温和前一天相比，普遍下降2到4度，局部下降6到8度。预计今晚到明天，红河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丽江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曲靖南部、文山大部、红河东北部阴，其他地区应有小雨，局部中雨。午后到夜间，南部和中西部局地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应对准备。近两天天气多变，气温下降，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遮公园小雨转阴，14到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宁洱纳克里柴马古道大雨转中雨，16到22度；昭通宜良扫坝小雨，7到10度；关渡古镇小雨转阴，14到18度；丽江古城小雨，12到1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阴，16到2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20度；昆明县风景区小雨转阴，14到18度；大理古城小雨，14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5到2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阴，14到17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4: 好的，也非常谢谢李翔的气象提示，再见。
5: 再见。
4: 好的，那么在关注了气象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来了解一下即时路况。
2: 权威路况，

0: 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8:03。那么城区现在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有寻京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行驶缓慢；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有1.28公里行驶缓慢；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640米行驶缓慢。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彩云北路辅路路口到金源大道这一段现在呢是有510米行驶缓慢。再来看一下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在进城的方向呢是有442米拥堵。昆安高速从西向东二环南路的附近啊，现在呢是有344米拥堵。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到昆明方向，科技园到三家村大桥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也提醒驾驶人员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银昆高速、三清高速回昆的车辆可以选择提前绕行。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货车错峰管控情况的通报，那么要提示朋友们，昆墨高速普洱方向的车流量现在有所降低，所以呢解除了普洱方向高仓到南溪区间的收费站的货车管制，解除大嘎高速、元曼高速、永金高速、米楚高速、玉楚高速、晋红高速普洱方向的货车禁止入站的管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0: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沁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沁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沁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

0: 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0: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8:34，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在城区通行的情况。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彩云北路的辅路路口到金源大道这一段，现在有680米，行驶缓慢。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现在有980米，行驶缓慢。寻津街从南向北，在寻津桥的附近，现在呢是有500米，行驶缓慢。昆曲高速从东向南，九龙湾立交到小庄立交桥这一段，现在呢是有4.2公里拥堵。京昆高速从北向南，在小屯立交桥的附近，现在有1.04公里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6: 5 4 3

0: 职场写方案做 PPT， 加班赶稿头大。中国移动送力动搭配 Work Buddy 来啦！智能润简历，写周报纪要，短视频脚本快速生成，排日程，打磨客户话术，样样都行。9.9解锁职场 AI 帮手，到手1200个算力豆，约1200万 token。高效办公提效能，移动 AI 有一套。详情查看中国移动 APP 主页算力豆选项，或咨询各营业厅。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需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情况，如果遇到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及时调整户外行程，不要在恶劣天气强行进行涉水、进山、登高等户外活动。同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遇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险情，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避险，不在河道、山沟、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逗留，遭遇险情不贪恋财物，不盲目折返，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是可明36位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位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位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位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位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位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0: 三，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行医啊30多年了，其实我的本分呢就是来帮助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真正的来解决咱们眼部疾病的顽疾。你看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这个调理眼病啊包括说治疗眼病上，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呢治疗上的一些盲区。好多眼病患者啊，你看我不瞒大家讲，就是盲目的去在吃药，而且呢去听信呢这些不实的传言。所以你看是既耽误了病情，你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大家呀，如果啊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还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大家不知道眼病啊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了，我们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手术好还是说用药调理好啊，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呢进行参与，我也会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做出答疑解惑，让大家呀咱们呢就是你眼病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能够给它预防住。那么你得上了这个眼病，说你现在是几种眼病上，大家在治疗上你能够去少花一些冤枉钱，你治病上你不踩坑，咱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也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大家在调理眼病上啊，就在治疗眼病上，说为什么反反复复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在这个治疗眼病上用了不少的药啊，口服的也好啊，外用的也好啊，包括说打针呢，包括说手术，那么治来治去啊，说你看我们这眼病大家为什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总调理不好。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大家得上这个眼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这个眼病了啊，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它是治疗眼病的其中的一方面。而且你看我在这个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期间，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它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属于在什么呢，在救急。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这个眼病啊，你一旦到了手术的这个阶段，是你要把它保住，而不是说你把这个眼病呢去给它治疗好。但是你看我们眼病啊，说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这个药物没少用，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理，很多眼病患者说你看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啊，但是这个眼病呢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大家你得了解这个眼病，你得分清楚你眼睛上现在得的这个眼病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组织结构，那么眼睛的组织结构呢，你看咱们眼睛当中它包含什么呀，你看包含我们的角膜层，还有我们的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啊啊视神经啊，你眼睛的黄斑区啊啊，包括说你眼睛的睫状体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啊。你看眼睛啊，它这一共它是有这16层眼组织，

你看眼睛就这么大，它十六层眼组织结构吗？没错，它就这十六层眼组织结构。而这十六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眼底当中就是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大家就不难发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用药调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实际上你在治什么呢？啊，你是在治疗你眼表当中的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说你看这一个深层的一个组织结构啊，你只在表层上进行调理治疗，但是你深层当中你没有去治到，那大家看你说你眼病它能好吗？很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你比如说现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这个眼病，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还有一个就是糖网病，再就是视神经病变。你看这是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而这四大类眼病啊，那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我们的眼底当中深层的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那白内障属于什么呀？白内障属于是你晶状体里边它有这些混浊物的一个产生而代谢不出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管这个白内障叫什么呢？叫晶状体的一个混浊。这个混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眼睛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它堆积了，它把你原本就是干净的晶状体给它弄混浊了。哎，那你这个时候你看你看东西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模糊不清的情况。所以你看白内障患者慢慢的你眼睛看东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眼前看东西啊，像有这个一层薄雾啊，甚至呢就是后期再发展的话，你看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眼睛眼前就像有一层塑料布啊在眼前挡着一样。它实际上什么？就是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而它就是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再有一个，就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你看它是属于哪一层眼组织结构呢？是你睫状体这一层，它这里边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个时候它把这小梁网，就是过滤这个血液的小梁网啊，造成了一个堵塞。所以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循环它过不去，而过不去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什么？这个堵塞了，眼压升高了啊。很多人你看形成青光眼以后，一检查眼底这个眼压高到多少了？30多了，甚至有的人高到这个40多了。什么症状啊？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啊，眼球摸着就是很硬啊，啊，眼眶也疼，甚至说带着这个头也疼，这就是导致什么？你颅内压出现升高了。所以好多你看得青光眼眼病的患者啊，尤其眼压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血压它也跟着高了。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眼底当中它病变产生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你看像这个黄斑病变也是一样，视神经病变它也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一个病变。你像我们这个眼睛出现了眼底出血等等啊。所以说咱们了解了眼睛当中的这个情况，那么你看你在治疗上，我们就不能说你光在眼表上去治疗了。你眼底如果治不到，那你看你这些眼病它就没有办法去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看就是得上这个青光眼以后啊，包括说有的人出现了这个眼底出血以后，你要去打针呢？因为打针的话它能去渗入到这个眼底当中，而打针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但是你看为什么说形成了眼病，就是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跟大家讲说释可明啊，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不相同的。为啥不相同呢？释可明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一个方剂。我们说一个方剂的好坏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里边所有的这些药材。很多老朋友大家就是用过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啊，我发现我用上当天我这眼睛就这么舒服啊。为啥舒服啊？你看它里边含有了36味啊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而且这些药材它是属于道地的药材。你像包括这里边啊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
我们说通天眼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羚羊角。而羚羊角它最大的一个药材功效是什么，就是它的穿透力非常强。那么在中医当中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去翳明目的作用。你看它穿透力强，它能作用到哪儿？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作用到你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啊，它给你去调理的不是说你眼表，而是说要把你整个这十六个眼组织给你同时进行调理，清除你的眼部当中的垃圾啊，这是羚羊角，这是咱们藏地通天眼的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呢，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也叫什么呢，也叫九龙光。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明目。明目实际上是干什么，就是修复眼部细胞啊，让你的眼部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得上眼病以后，你眼病时间长了，你比如说白内障人、青光眼人、糖尿病、糖网病变人，他后期慢慢的会形成一些什么病症呢，就是视神经当中的病症。你像好多人会出现一个视神经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就什么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他看的不全。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啊没有余光了，是吧？好多眼病患者呢说看东西啊，我怎么这个眼睛我发现就能看到一半啊，那另一半我为什么看不见了，什么情况啊，你的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所以为啥要加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啊，你看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去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它意味着什么呢，眼组织功能增强了，你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像什么缺边呢、少角的这些情况啊。你看这里边还包括什么啊，像这个霍山的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也是护眼的仙草，被称为什么呢，是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咱们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啊。还有你像南海珍珠啊，包括说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三十六味透眼贴啊，它这个三十六味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所以说三十六味透眼贴它能够作为咱们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就是把你看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没有副作用，它不伤你身体啊，你看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十六层眼组织给你进行调理，给你进行治疗啊，再让咱们的眼睛呢它有一个快速清除垃圾、修复眼细胞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包括说像这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你像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还有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眼睛上长的这种异状脓肉啊，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糖尿病性眼病、外伤性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那么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啊。而且大家用上之后啊，你当天用上，当天啊你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病效果，你的眼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清爽啊、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尤其是啊，就是像有这个眼睛各种炎症的，说眼睛啊总是痒啊，总是这个流泪，还有你像包括说青光眼，咱们这个眼压高的患者，那么你当天用上之后，你的眼睛是特别的舒服啊，你晚上睡觉第一天晚上你就能睡好。你看他把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啊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把你每一层眼组织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还有吗啊，你晶状体还有混浊吗，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雾蒙蒙的感觉了。你看你眼底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你眼压还高吗，你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
你像包括说咱们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的患者，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包括说看东西出现。

0: 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在给大家调理眼病的一个病根儿，让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一次性的去治疗，你能达到一个终身的康复，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去治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也是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性的用药。而且这次呢，是5周年，国家给进行什么呢？眼科疾病的一个帮扶和补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有这个条件，你也有这个机会，能用上咱们这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个36味透眼贴，让大家你看你不打针啊，你不吃药，你不用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的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呀，也是要给大家呢真正的补贴到底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让大家自己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咱们的帮扶补贴救助啊，那么咱们4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大家如果说参与上了啊，买2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那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4个疗程你只需要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我想咱们现在所有收听节目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你在这个治疗眼病上，你的钱可能花的不只是1000、2000了，你可能有的人花了上万了，甚至有的人花了这个几10万了去治疗了。但是你看你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好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36味透眼贴就是让大家你去感受到说什么叫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过程啊。但是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是全国性的开展啊，名额也有限，那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呢补贴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我给大家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一次咱们的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个活动啊，今天就结束，明天发完明天就结束。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还有没报上名的，有的人说打电话呀这个总是占线的，那么你多打几遍，那么只有报在名额之内啊，大家才能够去享受到这次优惠，你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去康复你的眼病。但是如果说你报名没报在名额之内，或者是活动结束了，那你看不论是我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就是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你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呀不希望大家说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报名了。所以大家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呀，王老师，我早就你呀。
0: 啊，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感谢您。
0: 嗯，
3: 哎呀，感谢您这36味透眼贴啊。
0: 啊，好，
3: 真是，
0: 你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哎呀，我这说说话，我真没想到这个36味透眼贴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0: 这么好，这么快。嗯，36味透眼贴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呢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针对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为啥呢？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这16层眼组织进行调理的。所以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那你应该能感受到它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那可是吧，因为啥呢？当初吧，我就是，哎，听说是啥的呢？就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产品，
0: 嗯，
3: 哎，而且它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3: 哎，就这么的，哎，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你现在我刚用2.5疗程，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3: 王老师啊，我没想到这个效果是真的这么好啊，
0: 嗯，
3: 因为啥呢？你看我跟您说哈，
0: 嗯，
3: 我今年你看68了。 怎样

0: 期的。
1: 嗯，
0: 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吧，这有好多年了。
1: 嗯，
0: 那光视力吧，是一个是0.2，一个是0.3。
1: 啊，
0: 而且有是啥呢？有白内障。
1: 嗯，
0: 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眼睛吧还总是又干又涩的。
1: 嗯，
0: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吧，也没少花钱，到医院也看过。哎，那时候吧真的想手术了，后来呢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白内障，在手术以后也不是很理想，后人就又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有点胆怯，哎，就没有敢手术。哎，这一听说咱那个36A特眼贴，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就这么的，当初啊我就买了四个疗程。没想到你看我现在吧刚用2.5疗程，哎呀，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吧我真的说话打电话就是想感谢你。
1: 嗯，
0: 真的，我那因为啥呢，真现在你看看2.5疗程我用了刚这么长的时间，哎呀我天啊，就能见到这么大效果，你说咱老百姓图于啥呀。
1: 嗯，
0: 就是要这个药吧吃的既便宜效果又好。
1: 嗯，
0: 哎，你说是吧，太贵的咱买不起。你太便宜的，你说没有效果，咱就白给，咱也不要。
1: 你看，
0: 哎，真
1: 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的牺牲。嗯，
0: 哎，这些东西，哎呀，这现在吧，我这咱就说实话，这买过了以后用过了，我现在吧知道了。
1: 嗯，
0: 哎呀，真是挺好的，因为啥呢？
1: 嗯，
0: 我就感觉到王老师啊，他这玩意儿见效还挺快的呢。
1: 嗯，
0: 真的。因为啥呢，我用上当天以后吧，你说刚贴上以后，哎，感觉到凉快的，眼睛啊讲得挺舒服挺得劲儿的。
1: 嗯，好。嗯，
0: 哎呀，用一周那个时候吧，就是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
1: 哎
0: 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
1: 嗯，
0: 哎，完了以后呢，而且吧你看看慢慢吧，就是眼睛那眼刺不糊啊也少了。
1: 嗯，
0: 也不像早晨起来以后啊那黏的胡茬的啊那个，哎，这逐渐逐渐都没有了。
1: 哎
0: 哎，你看看用了一周吧，也就一周，哎，就感觉到你看东西吧就比以前就是，哎，不是那么雾气糟糟的了，哎，看东西啊就是慢慢慢慢慢的就清楚了。而且吧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吧，哎，现在吧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嗯，
0: 我不刚才跟您讲原来是0.2 0.3。
1: 嗯，
0: 哎，前段时间呢我去测了一下子，一个0.6一个0.8了。
1: 嗯，哎，你看视力也恢复了啊。
0: 是是，你说真的，哎呀真的挺好的，我真，
1: 嗯，
0: 真要不说我就非常非常感谢您这个36A特眼贴。
1: 嗯，
0: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吧还有个事儿，除了感谢您吧。
1: 嗯，
0: 我这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1: 没错，
0: 哎，1000多块钱，完了买2疗程，挣2疗程，
1: 嗯，
0: 完了就是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
1: 对，
0: 哎，我就有点着急了，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你遇到好药吧，你说不容易，
1: 嗯，
0: 而且吧，现在呢又这么便宜，我原来前买一天是5000多呢，现在1000多，
1: 嗯，
0: 你买2疗程挣2成，你说真说实话，关键困难，
1: 嗯，
0: 它效果好啊。
1: 对，
0: 你说真说的话，我用过了，我敢这么说；我没用过，我不敢这么说。真的，王老师，
1: 嗯，
0: 所以说吧，他赶上这个活动不容易，我就寻思咋的呢？我想再买一点，
1: 嗯，
0: 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完了还这么便宜，
1: 嗯，
0: 我先再买点巩固巩固。所以说这，想就这么个事儿。
1: 哎，好，你的情况啊，刚才呢我都听明白了啊。
0: 啊，
1: 你看我为啥让大家就是36A透眼贴啊？你们一定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用了2.5疗程，你也发现，你看36A透眼贴从你们用上开始之后，它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有效果。所以这是啥呀？这才叫在临床当中真正的去治病。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包括说可能您呢以前也用过药，大家可能发现我这个药用上之后呢，当时效果还行，但是过段时间我怎么就发现我这药用上之后它没有效果呢？
0: 嗯，
1: 好，哎，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为啥？我跟大家讲，哎，因为咱们人眼睛啊，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说到什么呢，咱们眼睛是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为啥说我们刚开始有的时候你们用上药感觉效果很好？因为你们作用到眼表了，眼表它接收到这部分药物了。
0: 哦，
1: 所以他会给你个反馈，就是，哎，我感觉眼睛挺舒服挺得劲儿。

时间长了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你的药只作用到眼表，它没有作用到眼底当中啊。你眼底里面还是依然形成病变，这就是为啥说大家你看用的时间长了，或者是过段时间你看不到效果的最主要。

0: 每一层盐组织当中，它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们的感觉是啥呢？你看它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的效果好，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而且为什么说咱们眼睛视力上能恢复？你看治疗眼病上，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治疗眼病为啥跟别人不一样啊？也不用打针，你看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这个36味透眼贴，大家记着，它不单单是说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咱们这36味药材里边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同时进行入药，它的功效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啊！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看你视杆细胞恢复、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就代表着什么呢？你视力上它能够去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够了，你不需要去多用啊。在我这治疗眼病，你4个疗程能好的，你看王老师，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用上5个疗程、6个疗程。所以你呢就把手上剩下这些你给它用完，你用完之后，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干净了，你的视力上它还能够再恢复。你看通过咱们36味透眼贴去调理眼病的，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就是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89啊，这个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
0: 啊，
1: 这还真好。
0: 哎，
1: 我这王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话，
0: 嗯，
1: 我寻思咋的呢？你说好不容易吧，遇上这么好药，完了又赶上这个活动，
0: 嗯，
1: 你所以说我就寻思再买一点，你别到时候等我手里头药没了，你再想参，
0: 嗯，
1: 再想买那就贵了。你说
0: 这个不用参加了啊。
1: 哦，
0: 活动啊，虽然说这次力度大，但是呢，咱们老朋友，既然你手里药够，咱们就不需要再去多花一分钱了，啊，
1: 那行，
0: 你就是现在呢，把这个4个疗程给它用完，你就放心停药，你就将来以后，
1: 好好，
0: 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
1: 那个真挺好，
0: 哎，
1: 那行，那行，那王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1: 就谢谢您啊。
0: 好，哎，那也祝你呀早日的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好，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一直就是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呢。
0: 啊。
3: 啊，我听了我是大概能有3-4天了。
0: 嗯。
3: 啊，我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0: 对，不用打针啊，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是经过2次破壁提取，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呢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啊。
3: 啊，那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那对咱老百姓来说，你这不是省钱少遭罪吗？
0: 最主要的是让大家去少遭罪。啊，另外一个才是省钱。你们在看这个眼病上，大家记着，它的方法啊，绝对不是说你只有打针、吃药、手术的方法。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跟大家讲，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那叫救急。你看有多少临床当中，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啊，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后发障啊？因为他手术他是给你救急，给你暂时性把眼睛保住，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眼病的病根去除，所以他才出现了后发障，各种并发症啊，是不是？
3: 哦，
0: 哎，
3: 是吧，反正咱老百姓嘛就知道你是吃药伤肝伤肾的，
0: 嗯，
3: 手术这咱都知道风险大，
0: 嗯，
3: 是不是啊？完了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我就觉得就特别好，
0: 嗯，
3: 另外我还听咱们这不是36味药材吗？
0: 没错，
3: 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0: 嗯，
3: 你说别的咱不知道，这些咱老百姓一听这都是好药材呀，
0: 都是好药材啊。你看它里边不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9大仙草之一啊，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护眼的明目的密码。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藏地的通天眼，36味药材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所以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方子的好坏，说它到底能不能治病，它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药材的入药啊，药材的配比啊，你药材好了，你的这个方子在用上之后它才有功效啊，是不是？
3: 嗯，是，我这一听都。

0: 是好的，我吧就是也想用用咱们这个36位投影天，完了说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呗。
1: 嗯、好，你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嗯、哎呀，就是眼压高啊，左眼睛得达到35，右眼睛38。
1: 哦。
0: 哎呀，眼睛胀得乎的疼啊。
1: 嗯。
0: 啊，那疼的有时候那真的脑袋疼上来，那就都想穿门框的。
1: 嗯。
0: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这眼压高啊，这么高容易失明。
1: 对呀，它有风险呢。嗯，所以你平时当中你看你都已经超过30以上，咱们人正常眼压它是12到20之间，你超过这么多了，你眼睛不但说胀疼，有的时候带着脑袋也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有爆盲的风险，就是大夫告诉你的它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啊。
0: 就是，
1: 哎，
0: 而且这后期吧就看东西哎，就看不全呢，你就说就觉得就好像像一窄条呢。
1: 嗯，
0: 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啊，另外这眼睛发干呐，哎呀，就是这哎刺挠。
1: 嗯，
0: 哎，就是特别涩呢，完眼睛还红，还有这个结膜炎，你说。
1: 嗯嗯。
0: 哎，你说就这些毛病就，哎，这真的就害怕眼睛失明啊。
1: 嗯，没错。
0: 啊，
1: 而且这个青光眼呢，它是临床当中啊4大致盲眼病之一呀。所以你要是调理不好的话，眼睛一旦失明了，在这儿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你任何方法它都调不过来。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提早去治疗呢？而且你的方式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好多眼病患者为啥说大家眼病最后越来越重，我就这么跟大家讲，你治疗方法不对，你就是在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情况，是不是？你走的弯路太多了。
0: 对呀，这也没少治疗。我咋知道咱们这个36位投影贴的是我们家邻居陈姐。
1: 嗯，
0: 她这个眼病比我这还重呢。
1: 嗯，
0: 那用这个36位咱们这个贴就已经贴好了。
1: 嗯，
0: 哎，我这一她是跟我说的，哎，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嗯，
0: 听了这不有3-4天了吗？
1: 嗯，
0: 而且我听到咱们现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嗯，没错。
0: 啊，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我这不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说我想参加上活动啊，我想要定。
1: 嗯，
0: 我想要用。
1: 好，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啊，
0: 哎，
1: 你身边要是有用着的话，其实这个疗效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你像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什么呢？青光眼，再有一个是视神经萎缩，角膜炎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角膜炎在咱们36位透眼贴的治疗当中，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一般就是你用上36位透眼贴，1个星期左右，你这个炎症就能消除，你眼睛它就没有这个干呐、涩呀、痒的这个情况了。再有一个啊，就是36位透眼贴，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按照这4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你用上之后就不用时间太长，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看它这个36位透眼明目肽啊，它能直接作用到这16层眼组织干什么呢？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当天贴上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你的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尤其你看我跟大家讲了，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你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哎，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这个眼压慢慢的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了，你眼睛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因为你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被清理掉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这小梁网这地方它没有这个垃圾毒素的一个堵塞了，所以说你这个眼睛眼压慢慢就恢复啊。尤其像这个视神经萎缩，你看为什么说36位透眼贴这里边除了啊说有这个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藏地通天眼，它还有这个像这个霍山石斛、贵州千里光入药，因为这2位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的同时，你视神经细胞它就能恢复，视神经细胞恢复了，你眼睛看东西啊它就没有这个缺边少角的情况了，你看东西就看得全了啊。而且你的视力上能恢复，你像你的眼睛通过这4个疗程调理后之后啊，这个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太好了。嗯，
1: 哎，但是这个活动啊你要参加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活动。

0: 用啊这个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了，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你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你没报上名，你或者是不在名额之内的，那这四个疗程你只能按原价去买了啊。
1: 啊，是打场外的那个电话订哈。
0: 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王老师，我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啊。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0: 哎，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家是天津的啊。
0: 啊。
6: 跟你通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0: 嗯。
6: 因为我用了这个36位透眼贴了，
0: 嗯，
6: 这效果特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把眼睛贴好了，省钱、还少遭罪。
0: 少遭罪，嗯。
6: 哎，是。你看我现在4个疗程，我都停药半个多月了。
0: 啊、哦，都停药了。
6: 哎，是停药期间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
0: 嗯。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0: 好。
6: 我今年72了啊。
0: 嗯，
6: 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
6: 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6: 眼底出血
0: 啊，
6: 还见着风就有流泪，
0: 嗯，
6: 那时候是眼前头老是雾蒙蒙的啊，刚开始，我也没往心里去，以为年龄大了都这样，
0: 嗯，
6: 但是后来这层大雾越来越厚，看东西看不出去了，
0: 嗯。
6: 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也吸收不了，老在眼前挡着。
0: 嗯、
6: 哎，慢慢的看东西又开始变形了。
0: 嗯、
6: 平坦的地面看上去就坑坑洼洼的，也不敢迈腿。
0: 嗯、
6: 那时候啊，
0: 光斑病变导致的。
6: 哎，是。
0: 嗯。
6: 基本上就不能出门。
0: 嗯。
6: 因为你看那楼梯都是倒下来的，这视力也不行。
0: 嗯，
6: 那时候视力左眼是0.05，右眼是0.03，几乎跟瞎了没啥区别。
0: 嗯嗯，
6: 而且这视力吧，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6: 也用过不少药。你说吃药吧，它伤肝伤胃。后来吧，这是听到这个36位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6: 而且这成分好，是由36味药材组成的啊。
0: 嗯。
6: 成分里边有通天眼，还有南海珍珠、
0: 嗯、对，
6: 当时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4个疗程。
0: 嗯，
6: 哎，我拿到手，我用上之后啊，这效果真的太快了。
0: 嗯，
6: 你看当天啊就见效了。
0: 好，
6: 当天贴上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挺舒服的啊。
0: 嗯，
6: 哎，用了10天，我见到风就不流眼泪了。
0: 嗯。
6: 而且这眼睛也不刺挠了，也不像原来那么胀得呼的难受了。
0: 嗯，好。
6: 这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啊，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就慢慢的吸收了、
0: 嗯。哎，
6: 这个眼前比以前亮堂多了。
0: 嗯。
6: 用完2个疗程的时候啊，这雾就散了。
0: 嗯。
6: 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变形了，这也敢迈腿了。
0: 嗯，
6: 这地面也变得平坦了。
0: 嗯，
6: 还能看看电视了。
0: 嗯，
6: 哎，也敢出门了。
0: 嗯，

0: 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能干了，
1: 能干活了。
0: 哎，是，你看现在啊，四个疗程停药都半个月了吧？现在这个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眼前的层大雾是一点都没有的。
1: 好。
0: 这眼睛不变形了，这视力也提高了。现在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5，
1: 很好啊。
0: 哎，是，现在啊，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变好了，出去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 嗯，
0: 这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1: 嗯，那当然了，因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啊，你看你在没用上啊，就是咱们36味透眼贴之前，你有没有想到你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样啊？
0: 没有，
1: 没想过，是吗？
0: 哎，是，
1: 因为什么？大家没想过啊？你们过去的治疗方法上走的弯路太多了，就是没用对方法。你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你看我治疗眼病上跟别人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咱们不单说是要解除眼睛当中的症状问题，同时得要恢复你的眼细胞，得要让你们的视力去恢复。因为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他最损伤的是什么？视神经，眼睛细胞。所以为啥说大家视力上下降会这么快？原因就在这儿。而36味透眼贴，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啊，你看它把这个36味的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它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你停药这半个多月，说为啥没有出现任何反复的迹象呢？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眼毒的存在，就是要把这根儿给你拔除了。你看你只要去看你的眼组织结构，它每一层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每一层当中都是干净的，你眼睛还会受到这些眼毒的破坏吗？它还会再出现复发吗？哎，这就是为啥说，你看大家，你别说停药半个多月，你就是停药个1年、2年、5年、8年、10年、20年的，你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哎，
0: 那就太好了，王老师，你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我也挺满意的。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是真好。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1000多块钱，然后买俩疗程还赠俩疗程。
1: 对。
0: 说是只有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1: 提前结
0: 束。这回我想给我弟弟给他订上一份。
1: 啊，他是什么眼病啊？
0: 我弟弟今年68了啊。他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前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晚上吧看不到路。这不是我恢复的挺好，就想让他也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眼睛治了。
1: 好，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这个疗效上我不多讲了。你弟弟这个情况啊，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啊。完全可以通过啊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也是让他按照呢，一定按4个疗程来治啊，因为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次你要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参加上了这4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呢名额不多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去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0: 哎，行，
1: 哎，好，
0: 那
1: 就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啊。
1: 你好。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这个哈尔滨的。今年76岁了。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这么讲话。多亏了这个36位透眼贴了。
1: 哦，你也是老朋友了。
3: 哎，可不是呗。
1: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我这一天那时候活的都没，心里都没缝。
1: 嗯，
3: 因为我在那我总寻思这眼睛是瞎了，可是我也不糊了。
1: 你看眼睛对人来讲非常重要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人的

0: 健康啊，尤其上岁数，你别总是拿那个血压和血糖去衡量你健康的标准。你眼睛要看不见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自理，是不是？
1: 对呗。
0: 哎，
1: 哎呀，那时候那眼睛可差劲了。
0: 嗯。
1: 又疼，完了看不清。
0: 嗯。
1: 你上医院检查的时候有青光眼。
0: 啊。
1: 哎，有时候玻璃挺浑浊啊。
0: 嗯。
1: 还有时候视神经萎缩。
0: 啊，这么多眼病。
1: 哎呀，那时候那大夫都有点。我看那个意思都有点不太乐观。
0: 嗯。
1: 眼睛疼不说，胀了呼疼不说。我看东西还到最后我看东西都看不全了。
0: 嗯。
1: 去看看那视力表，一个0.1，一个0.2。
0: 你看视力也下降了。
1: 跟睁眼瞎差不多。
0: 嗯。
1: 后来我听你讲那个36位透管贴。是那个第五代产品。
0: 嗯。
1: 不是，我就心里我就合计，能发展到第五代那肯定不错呀。
0: 嗯。
1: 我那时候我也没敢多买，我就先买俩疗程看看。
0: 哦。
1: 哎，现在的还有3天就用完了。
0: 嗯。
1: 哎，现在的眼睛行了。
0: 嗯。
1: 哎，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0: 好。
1: 看啥都清楚的。
0: 嗯。
1: 也不变形了。
0: 嗯。
1: 哎，这也是没事，我还出去上早市夜市溜达溜达。
0: 那、嗯啊、现在能出门了？
1: 能出门了，这
0: 好。
1: 现在这个缝好像打开了。
0: 缝打开了，嗯，很好啊。
1: 啊，我这两天听着那个有人活动挺好的，买两条肠子送两条。
0: 对。
1: 然后我就寻思，这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1: 我再订一会儿。
0: 嗯，
1: 我就预定的两疗程送两疗程
0: 、嗯、好，你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不管说大家你是用上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咱们36位透眼贴它能够成为第五代加强性高科技产品，咱们眼科的一个专用药，就是因为它自己独特的治病功效。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一个看不到治病效果。他临床就是在咱们三甲医院将近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你看不管多大岁数，你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是什么样的眼病，36位透眼贴只要说你能用，你在他的治病范围当中的，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眼病患者治不好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出现这个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用上两个疗程了啊，你就用上一个疗程它就有一个疗程的作用，两个疗程有两个疗程更好的效果。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这样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你看36位透眼贴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再修复你的眼细胞，就是让大家这个眼睛能够恢复到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让你们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所以啊，这回你要参加活动那得赶紧去报名了，因为他要提前结束啊、
1: 哦、
0: 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的明天结束，你要、啊、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啊你才能参加上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抓紧，
0: 好，抓点紧吧，也祝您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啊，再见。
0: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嗯，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王桂兰。
0: 哎、嗯，
3: 我前天的时候啊，订了一份36位透眼贴。我享受到了、
0: 嗯、
3: 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疗程的。
0: 嗯，好。
3: 可是我订上之后啊，现在没收到呢。我打这个电话想让王老师啊，你帮我问一问催一催、
0: 嗯、
3: 我就听说有一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我怕把我给落下了，我也赶不上有这活动，我订上了没给我送来，我心里不踏实。
0: 哦，好，确实啊，现在是有一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咱们现在呢这次活动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你已经啊报上名了，这个优惠

0: 活动啊、哦、你就能参加上。那为啥说到现在为止没给大家送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咱们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那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啊。但是既然名额抢上了、
1: 哦、
0: 那即使说咱们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呢也是依然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有了王老师这话我就心里踏实了。我就是冲着36味抽眼贴啊，他也不打针，他也不吃药，对人也不手术，对人伤害少，然后啊产品又好，又是第五代的产品，我才订上的。
0: 嗯，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王老师。
0: 嗯，
1: 我今年58岁了、
0: 嗯、
1: 但是啊我又高度近视，600多度的近视镜，我不戴着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清。
0: 嗯，
1: 哎，就是戴着眼镜吧，你看看多年了，他这眼睛啊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病变。
0: 嗯，
1: 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我这眼前呢那小黑点子串过来串过去，那个黄斑病变，那个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啊都变形
0: 啊。
1: 我这视力啊太糟糕了，我这左眼啊是0.06了，右眼0.07。
0: 啊、哦、这个视力太低了啊。
1: 对呀、啊、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
0: 嗯、
1: 出个门啊那孩子呢也不放心，我老伴儿也不放心、
0: 嗯、
1: 你看你这视力这么低、嗯、那车辆看不清，你再撞了再看不清那个红绿灯，你再出事儿、
0: 嗯、
1: 所以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啊，我经常都憋在家里啊，不敢自己出去、
0: 嗯、不能出门，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太低了，连0.1的视力都不到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病变了，一个是啥呢？ 是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的病变啊，有这个黄斑水肿。你用这个36味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看既然王老师说你能用、
1: 哦、
0: 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这病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你定这四个疗程啊够用了啊。咱们36味透眼贴、
1: 哦
0: 它通过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你看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啊！你就用上当天，我告诉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
1: 啊、
0: 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不但说你眼睛玻璃体混浊能好，这小点儿它慢慢就消失了，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能让你视力恢复。你像你这个年纪，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
0: 哎，
1: 我花了不少钱了，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的胃都吃坏了。
0: 嗯、
1: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订上了30味透眼贴了，你帮我催一催，你尽快的给我送过来，我赶快用上。我可不想睁那、
0: 哎、
1: 做那睁眼瞎了。
0: 嗯，我知道大家着急，你这样，我这就下节目，然后呢给你去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
1: 啊、
0: 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万南新乡的，你记住我啊。
0: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啊，谢谢、嗯、谢谢王老师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我们再见。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5: FM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5: 8 o'clock。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1000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 这两款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

0: 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莎士比亚作品与英国历史研究是英美学界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因此也构成了在不断创新基础上的莎学研究、戏剧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让莎士比亚真正回归到当时的历史中去，才可以解读莎士比亚为何成为国家偶像和民族诗人。而杰里米·布莱克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正是以这种深邃的历史视角和莎剧背后复杂的隐喻叙事，还原了对人性的认知，并通过文学批评与历史叙事之间的互射，呈现出了莎剧可以成为英国的共同特征和英国性图腾的根本原因。历史事件发生于具体的空间中，无论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集体记忆的空间、地点都具有特殊性，构建了历史发生的场所。但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却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事件与记忆的回溯，而是对莎士的时代环境以及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情节、人物以或显或隐蔽的创作手法给予解析，显示出了莎剧在文学、艺术、戏剧等方面具有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无可争辩的世界性的影响。莎士作品蕴含的历史维度的时空意象，不仅为后世的文学家、戏剧家有所吸收，而且被不断的模仿改编，并最终铸就了它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千秋万代的辉煌。杰里米·布莱克以他的历史学家的专长，从爱德华六世、玛丽·伊丽莎白一世，辐射到爱尔兰和西班牙战争、宗教特点，指出宗教不仅影响着社会，也影响了莎士的创作，使读者从历史的维度明辨伊丽莎白政府与欧洲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教对政治和文学的影响。文学既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历史。1587年2月8日，玛丽被斩首，这事件为莎剧中表现暴力的政治杀戮提供了线索。伊丽莎白对统治、国家稳定的偏好，不仅仅是个性谨慎，也与臣民对其的政治想象有关，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将莎士比亚戏剧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且特别注重从早期现代英格兰历史中的国家、政治、城市、社会环境、文化潮流，探索莎士比亚戏剧世界以及关于莎士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的想象，包括文化、文学、戏剧，甚至健康、医学、瘟疫、人口、教育、爱情、婚姻、女性独立等问题。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涉猎的历史相当广博，作者对于历史的梳理寻觅到莎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并对西方莎学关注的问题有新的认识，这一点对中国的莎学研究尤有启示。例如健康与医学是作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本章

节展现出了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讨论了瘟疫，特别是黑死病、伤寒、流感、痢疾、水痘、麻疹等疾病在莎士戏剧当中的呈现。通过联系当时伦敦的生活和卫生条件的恶劣，展示了莎士渊博的医学知识，以及始终蕴含在莎剧当中难以摆脱的恐怖瘟疫。显然，作者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历史与文学的互证、互鉴、互文、互释，达到互彰，以此阐发莎士比亚的创作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扩展与深化当今的人们对莎士比亚戏剧世界的认知。黑暗、欺骗，对于莎士比亚戏剧来说，既是道德批判，也是物理隐喻。它成为压迫人类世界的无边的邪恶，遮蔽了光明，扼杀了正义，颠倒了人性。而熊、狼、森林、河流、乡村、海盗、书籍、旅行等叙事，则构成了莎剧当中的隐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奥赛罗》《冬天的故事》《哈姆雷特》《皆大欢喜》《麦克白》当中，这些具体的形象和隐喻叙事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显示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内涵，这也是莎剧受到当时民众欢迎的原因之一。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跨越了英国的两个朝代，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都铎王朝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全面发展阶段，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普遍运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深入农村，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遭到了破坏。莎剧印证了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增加，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贵族与贵族、贵族对平民的倾轧，连续的征战和农民起义等等，表现出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和不安。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书强调历史叙事和文学隐喻之间的相互关系，生动解析了圈地暴乱频发、土地所有权的重组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在《李尔王》《克利奥莱纳斯》等剧当中，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圈地运动不仅剥夺了农民的权益，而且传统的婚姻关系、社会治安、法律、宗教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已经远远不是一首优雅的田园牧歌了。同时，作者也提醒读者，莎士比亚究竟是反宗教的活动家，还是天主教徒，从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并没有可靠证据来表明其宗教信仰。作者以莎剧当中的女巫为例，提出了16世纪以来关于女巫的叙事就出现在印刷品里。尽管英国议会曾经颁布过法令反对巫术，但文学和戏剧中仍然不乏对巫术的隐喻，而且占星术、历史、魔鬼、魔法、巫术的隐喻叙事共同反映了战争、爱情、生活、生命、生育在戏剧当中主题、情节、人物塑造中的象征性的意义。莎士的《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中的巫术以天才的语言揭示了在善良力量支配下活动的灵魂的存在，这一超自然现象对人性、心理、情感的反应。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

0: 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4: 人类对于宇宙的凝视始于远古篝火旁对星轨的敬畏，延续至敦煌莫高窟第61窟至圣光佛经变图的第28星宿彩绘中，更将奔赴未来月球熔岩管基地的量子通信阵列。宇宙发现之旅，人类仰望星空时，宇宙生命起源，重返月球，他们登上了太空，这五本书犹如五颗轨道交错的星辰，共同构建起了一幅关于宇宙探索的多维图谱。他们以科学为经，人文为纬，在星际尺度的叙事中揭示出了人类文明自我认识的深层逻辑。每一次望远镜的升级都是文明认知器官的进化，每一次火箭的升空都是哲学思辨的实体化的投射。而 NASA 宇航员威廉姆斯与威尔莫尔长达286天的太空滞留与归航事件，恰似一簇跃动的星际火种，将抽象哲思具象化，为人类探索宇宙的鲜活注脚，以多重维度折射出科学伦理与文明认知的深层互动。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在《宇宙发现之旅》当中提出的宇宙公民的概念，构成了五部著作共同的精神底色。他以138亿年的时空长河为坐标系，将人类文明比喻成宇宙蛋糕上的糖霜。这种视角转换颠覆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此外，认知范式的转变在宇宙生命起源中也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哲学追问。作者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杰克·绍斯塔克与天体物理学家马利奥·利维奥通过信息能量耦合系统的生命定义，将土卫六的甲烷湖泊与实验室原生细胞并置，证明碳基生命可能只是宇宙生命树的偶然分支。宇宙公民的概念是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与威尔莫尔的太空困境中获得的戏剧性的诠释。当波音星际客机飞船因推进器氦气泄漏与姿态失控失效导致滞留时，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在真空环境中获得了新解，技术系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但人类的适应能力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威廉姆斯在太空行走中创造了62小时的女性记录，宇航员们通过900小时的科学实验维持空间站运转，机械故障的荒诞转化为了生命意志的胜利，生命本质也在极端环境下被重新定义，正如生命体在混沌边缘维持负伤的过程。而当泰森通过德雷克方程量化人类文明存在的统计学偶然性时，两位宇航员的归航轨迹恰似宇宙荒漠中意识绿洲的明证，每个文明瞬间都因稀缺性而弥足珍贵。泰森开创的宇宙导流体叙事在五部作品中也形成了某种复调，他将伊卡洛斯神话与现代火箭技术并置，用洛基中的神圣时间线诠释

平行宇宙，使深奥理论获得流行文化锚点。这种跨学科叙事策略也能够在《人类仰望星空时》一书被督荐，并且达到了新的高度。该书作者乔·马前特将拉斯克洞穴星图与马列维奇抽象画作相勾连，揭示出人类始终通过艺术重构宇宙想象，在阐释技术性失明的概念，分析 GPS 普及导致人类海马体的萎缩时，他引入了神经学的科学证据，完成从文化批评到脑科学研究的认知跃迁。这种叙事创新突破了传统科普的线性架构，使知识传递成为了多维度的认知冒险。当 GPS 失效时，人类重新激活了用身体感知宇宙节律的原始智慧，而威廉姆斯以身体为实验对象研究长期太空暴露的举措，则将科学探索升华为存在主义的宣言。就像在微重力环境下培育的莴苣，既是深空生存的技术突破，也是生命诗学的具体表达。从深海热泉口的化学生命，到天体奥陌陌的星际播种，宇宙生命起源将生命叙事拓展至星系尺度。作者提出的宇宙生命普遍性假说，与宇宙发现之旅当中我们身体中的氢原子诞生于恒星熔炉的论述形成共鸣，共同构建起了星际物质共同体的认知。这种观念在《人类仰望星空时》获得了艺术升华。当作者乔·马前特将《旅行者号》金唱片称作为是星际情书，他实际上构建了科学与浪漫的二元对立。金唱片中收录的金歌与巴赫赋格，既是人类文明的基因图谱，也是向宇宙发出的美学宣言。在文明演进层面，希尔克预言的地月文明社会实验与格鲁什记录的全女性太空行走，共同勾勒出了星际移民的文化图景。月球基地的低重力身体认知革命，28天地昼周期衍生的时间制度，这些微观变革暗示着太空探索不仅是技术远征，更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基因编辑。微重力导致20%肌肉流失与1.5%的月度骨密度衰减，颠覆了地球文明的身体认知基线。威廉姆斯返回地球时需担架送行。2007年，他在太空跑完马拉松的壮举，与2025年重返后重新学习行走的康复训练，呼应了洛伦·格鲁什在《他们登上了太空》一书当中所述的人类生理革命的戏剧性。当人体突破重力的束缚，既获得了超凡的自由，也承载了基因编程被强制改写的代价。这场身体实验也延至到了文明尺度。俄罗斯宇航员接管其指挥权，多国团队协同工作的场景构建起了星际共同体的微缩模型。而当宇航员承受190天辐射剂量，相当于是地球上19年，他们的身体成为了星际物质流动的活体标本，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的东方智慧形成了奇妙的共振。肿胀的面容既是体液失衡的生理反应，更是人类在宇宙尺度下重新定义自我的隐喻。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悲伤的左手之年》，继承王小波思想打造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作者白爱心。

野心、欲望，男人的对手始终是自己。首届文学之星36强新锐作家白爱新，继承王小波思想，再现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一部足以勾起你窥探欲的探史诗。我是秉宇，今天。

这是一部关于三代人相似记忆与怀念的年华回忆录，它不是虚无，仅仅是痛苦的依偎。

本书主要是从当今社会青年白浪节的角度审视了三代人历经的独立背景，整个过程都是在寻找心灵矛盾的源头。白浪节他处于世俗的荒谬环境，周围充斥着物质诱惑时尚，他的经历是人类本身的蜕变，包括灵魂与生命。他在充满诱惑的生活中摆脱了传统的心态，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清醒的态度。他把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作为对抗欲望膨胀的最后的据点，看清了太多的人和事。他是一个既放浪形骸又纯洁无瑕的人。这是一部挽救灵魂的书籍，是现代生活的预言，是反乌托邦的故事，用撕裂和伤害的方式去表达现代生活的荒谬和人们的反省与忏悔，慰藉那些渐渐消失不见的过往。

作者白爱新，人称白三少爷、摩登和尚，生于1989年的新锐作家，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出版有长篇小说《等到花开成熟时》《浪迹》，发表文学作品50多万字。曾获首届文学之星大赛、全国36强等多项文学奖项。在温暖的流年里，喜欢用文字来诠释那些略显单薄而又仓促的一段段青春时光。

我是个喜欢回忆的人，尤其是在生命中的那些过往。我出生在80年代的末尾，在我出生的那天开始，就有了太多曾经未知的东西出现在身边。有很多人穷其一生的苦苦追寻，试图让自己抵达到一个未知的高度，却不曾发现，在追逐的过程之中，总有一些没法修补的缺失。

关于这本书《悲伤的左手之年》，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希望它能代表自己内心的自白，代表一种特定背景下对人们的诉说和映射。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的内心已经因为一些虚无而变得扭曲、迷失。

2009年的夏天，我一个人在南京，思绪着一些漂泊的故事。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外面的天空是阴沉的，我开始更多的怀念，怀念旧时的朋友以及所经历的每一段流光。

2011年的夏天，作品即将成书的前夕，仍旧是一个人，地点是在北京。和前两年所不同的是，内心的荒芜在不断的拥挤向前，只为纪念那些打马而过的岁月。如果你和我们能够通过文字获得同一种认知，那么这就是灵魂相通的人。但我知道，关于青春的那些层层叠叠、繁琐而冗长的心事，终有一天会渐渐地消失不见。

现实的生活中，我亲眼见到了许多无法挽救的陌生的灵魂，他们在走向更深的沉沦。我写出这个足以挽救我自己灵魂的故事，以此来慰藉自己，也对这些陌生的灵魂有一个交代。一切再简单不过，仅此而已。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应急常识365。
5: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驾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疲劳、酒后驾驶，也不要在行车途中分心看手机。另外，不要盲目依赖智能驾驶功能，外出期间切勿乘坐黑车及非法营运超载客车，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

0: 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这是一部挽救灵魂的书籍，是现代生活的预言，是反乌托邦的故事，用撕裂和伤害的方式去表达现代生活中的荒谬和人们的反省与忏悔，慰藉那些渐渐消失不见的过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悲伤的左手之年》，作者白爱心。

野心、欲望，男人的对手始终是自己。首届文学之星36强新锐作家白爱新，继承王小波思想，再现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一本足以勾引你窥探欲的探史诗。在每一个现实的日子里，我们都是在青春的庇护下躲藏在城市的睡梦中，懵懂地度过生命中的6年。时间总是轻轻如流水一般，将过往的光影重叠交错。或许青春的含义真的只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和虚无的梦境。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大学》。

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在陌生人面前腼腆显得有些冰冷，人家说我孤傲，像杨小薇所言。2003年夏秋交际的时候，夹杂着非典刚刚散去的恐慌，我从绿皮火车里边一路颠簸，从天黑到天明，终于在火车走不动的时候到了南京，一个充满悲伤的城市。当初这是我梦想的城市，古韵蓝天，碧水清波，金陵景色尤为出名。这是我的大学，是我梦想放飞的地方。想着这些，我怀着些许的期待坐上了通往未来的地铁，然后就是大巴。当大巴停靠在终点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我的大学。我的心有些支离破碎，像一个在阳光里面夺目的肥皂泡，突然遇到了风，啪的一下没有了缤纷的颜色。我看到了王立斌，他黑瘦秃乌，有些龅牙，像个木头一样立在我的面前。此时我思绪飞跃，虽然我看到了令我恶心的王立斌，可是你们知道吗，在那19分06秒的时间里，我竟然

0: 审美力量。这个地方竟然有那么多的美女，大城市就是好。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女生的裙角开始飞扬在校园的角角落落。若干天以后，在校园里树叶渐渐泛黄的日子，我遇到了杨小薇。她外表文静、贤惠、温柔，尤其那双迷人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又遇到了杨小薇。那天我正在楼道里琢磨着卞之琳的那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杨小薇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几乎将她完全忘却的时候，她出现了。
1: 你也喜欢诗？
0: 我说，就那么一点点喜欢，不是十分。然后补充，其实写诗很简单，那些成名的诗人都是这么写诗的，比如孩子、顾城、北岛，他们会在一片片的白纸上分别写上大量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然后扔进纸篓里，等到郁闷的时候就一片片的捡起来，写在信笺上，就成了一首诗。杨小薇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问：
1: 是吗？
0: 不信你可以试试。我非常坚定地告诉她，然后她就把我拖进了教室，真的拿出了一沓纸，撕成一片片的。
1: 写什么？
0: 我略加思索了一下，提笔写道：灵魂，摇晃，生病，伤痛，阴影，痴情，孤岛，秋千，快乐，岸边，方向，结局，安宁，隐痛，暗淡，小船。我让它扔在桌面上，然后一个个的拿，用笔记下。
1: 这也叫诗？
0: 我说，这不叫诗，得稍作润饰，给它加上虚拟词和语气词之后，你再看。我在纸上用笔修改了一会儿，然后就出现了一首像模像样的诗了。我的灵魂草木皆兵，随着我的感觉不停摇晃，在我的深处制造阴影的痛，我由此而一病不起。多年以来都坐在你的阴影下，我策划了与你共度此生的所有章节，乘一艘小船，轻弹古筝，轻吹竹箫，荡漾所有的快乐，而你却远离我的痴情，把我放逐在忍耐和等待的孤岛。这样我们的结局日渐清晰，我唯有坐在我的此岸，望向你的方向，给我一些安宁，把我的隐痛逐渐暗淡，然后放逐在我的过去。杨小薇看着我，惊奇的嘴里能放进一个苹果。
1: 原来诗是这么写的，当诗人就那么简单。
0: 我说，你以为呢？笑着然后拍拍他的脑袋。
1: 看来我也得郁闷上几回，然后弄出个成名作出来。
0: 杨小薇认真地说道。其实杨小薇不知道，那首诗是我高考之前做练习的时候写的。于是杨小薇就这么让我轻松地愚弄了一回。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

0: 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7: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小锅米线，推荐去同飞小锅米线，地址在五华区北门街113号。他家的特色是臭豆腐小锅米线。小锅米线是昆明早餐人气担当，铜锅单锅现煮，锅气十足，汤底酸辣醇厚，肉末分量足，臭豆腐煮软之后香气独特，米线挂满汤汁，香辣过瘾。店面不大，座位不多，高峰期需要拼桌，距离翠湖很近，游玩结束过后来吃一顿很合适，爱吃辣的游客不要错过。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

0: 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我们都强调说，膳食纤维也是重要的营养素，对我们人体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也有朋友干脆就通过额外补充高纤维素来保证自己的膳食纤维素不缺乏。那么这种做法可取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做一下分析。
8: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7: 谢谢谢玲医生，我们人体所需的膳食纤维还是要从食物中摄入，而且只要稍微注意一些，我们就能够从日常饮食中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湾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

0: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十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三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2: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于三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

0: 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嗯，梁老师，嗯，你有没有发现啊，明星他怎么就不见老呢？
2: 明星不见老，
1: 真的，
2: 我也发现了。是，
1: 前两天我看赵雅芝出席活动
2: 啊，
1: 人家还能穿小裙儿，还能踩着高跟鞋
2: 啊，
1: 站在舞台之上啊，身姿特别挺拔，啊，仪态也不老。
2: 好，
1: 关键是后背挺得特别的直，腰也很细，
2: 嗯，
1: 特别年轻。
2: 哎呦，
1: 仿佛和30年前的白娘子没有太大的差别呢。
2: 羡慕不羡慕？
1: 太羡慕了，身为女人我太羡慕了。
2: 你们就羡慕吧。
1: 哦，
2: 啊，你说的赵雅芝是不？
1: 嗯，
2: 你知道她多大年岁了不？
1: 30年前演的白娘子，现在不得50多，将近60了。
2: 50多60啊？
1: 哦，
2: 我告诉你，她今年71岁了。
1: 71岁啊。
2: 没想到吧。哎呦，
1: 那他真不像，
2: 是不是？
1: 我还看了一个视频，赵雅芝去慰问那个养老院
2: 啊，
1: 好像还有比他小的呢。
2: 啊，对，
1: 那身边70多岁的6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已经弯腰驼背了，嗯，
2: 对，
1: 腿脚不利索了。
2: 嗯，
1: 咱不说脸上的皱纹怎么样啊，就整个的状态都和赵雅芝没法比，
2: 那就完全不是一个状态。
1: 对呢，岁月催人老，催的是我们普通人，不催明星啊。
2: 不催明星。
1: 差距太大了。
2: 哎呀，你看到差距了，但你知道人家明星一年往脸上花多少钱吗？
1: 那得不少银子。
2: 对呀，你说日常的化妆品啊，那得数十万。
1: 是吗？
2: 对呀，没事儿再做点什么医美，什么拉皮儿，什么激光除皱纹的。那一张脸我告诉你啊，赶上咱们普通人买套房子买辆车的钱了。
1: 嗯，也得
2: 是人家明星嘛，对不对？那是靠脸吃饭的行业，
1: 嗯，
2: 那肯定要比咱们普通人更注重保养。
1: 嗯，全方位保养，
2: 对对，
1: 从头到脚，
2: 这个咱们没法比，是吧？
1: 是，
2: 但是咱们跟明星比什么？你看脸能做，你知道什么做不了吗？
1: 嗯，
2: 我们身体的内在它做不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老不老咱不比脸，比什么？比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内在的关键的一个组织，血管。
1: 比血管？
2: 对，咱不比那些虚头巴脑的，要比咱就比什么呢？我们每个人血管和人家这个明星的血管差多少？血管它不能换吧，对吧？我们血管要是年轻的话，我告诉你，你比明星都年轻。
1: 这老师您太会安慰人了。
2: 真的，
1: 比脸比血管。
2: 我跟你说啊，我说的就是特别有道理的，这个你可能听着觉得有意思哈。你记住，静时你听没听过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和血管是同寿命的，血管健康人才能够健康，听过这句话没有？
1: 我仿佛是听过，但是您说不应该是大脑健康人才健康，心脏健康人才健康吗？
2: 嗯，
1: 为什么要着重的强调人与血管同寿呢？
2: 其实你这个道理你想啊，我们人的大脑，
1: 嗯，
2: 我们的心脏，
1: 嗯，
2: 它是自己单独的在工作吗？不
1: 是
2: 吧？
1: 不是，
2: 它得靠谁呀？是不是靠血管连接，给这个我们的大脑和心脏运输这个血氧，
1: 嗯，
2: 对不对？给我们这个大脑和心脏供给这个营养物质，
1: 嗯，
2: 我们的大脑和心脏才能工作嘛，
1: 嗯，
2: 其实不光我们的大脑和心脏，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都是由血管连接着的，
1: 嗯，
2: 对吧？都通过这个血管给我们的各个器官供给这个营养物质嘛，
1: 嗯，
2: 所以说血管相当于我们人体当中的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一条生命线，
1: 生命线。
2: 对，静石，你知道我们人体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加在一块儿，你知道有多长吗？
1: 那可挺长啊，怎么着也得有个七八千米。
2: 七八千米啊，嗯，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体的血管加在一块儿，有96000公里。
1: 那么长，
2: 可以绕地球两圈，就我们一个人的，对，一个人的这个血管大大小小的，哎，加在一块儿96000公里，绕地球两圈。你看看，只有这么丰富的血管，它才能够把这个养料，把这个血液无死角的运输到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2: 同时呢，它也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新陈代谢，就是这些垃圾物质，是吧？残留物，哎，排除体外。要是没有这么长的话，我们人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1: 嗯，
2: 是吧？就像一个拥挤的高速公路一样，车来车往的，24小时不休息，是吧？那你想想，高速公路到年限了，它还得定期的保养的吧？
1: 对，
2: 我们人体的血管，如果说我们不保养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是最容易老化的。所以说，跟明星比啥呀？咱不比脸，
1: 嗯、比血管，
2: 就比血管，是吧？你看很多人去体检。啊，检查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动脉硬化，为啥你动脉硬化呀？就是我们的血管，由于我们平时没有保养，它出现了老化的一种表现，就是动脉硬化。
1: 动脉硬化我们知道啊，年龄大了，血液当中的垃圾脂质物质、血小板就逐渐的附着在血管壁上了。
2: 对，
1: 那就让原来有弹性的血管变得没有弹性了，硬了。
2: 硬了。
1: 动脉硬化就相当于是一个坏基地吧，
2: 嗯，
1: 时间长了呢，血管就会长斑块，
2: 对，
1: 变狭窄，供血不足，出现了心脑血管等等的问题。
2: 对，
1: 像我们知道最典型的冠心病，它就叫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
2: 没错，
1: 嗯，
2: 没错，是吧？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遗传学研究小组就曾经在最权威的这个期刊《自然》这本书上，是吧，发表过大量的文章。
1: 嗯。
2: 他们通过汇聚了40多个国家人类的生命的数据，就得出一个结论来。
1: 嗯，
2: 其实人呢，至少啊，我说至少啊，应该活到115岁。
1: 哦，这是天年哈。
2: 对呀、啊，至少要活到115岁，这是我们生命科学最新的一个研究，和咱们中医上讲的这个天年是不是不谋而合了？
1: 嗯。
2: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平均就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哈、啊，平均的寿命最多只有80岁，
1: 它中间差着30多年呢。
2: 30多年呢，
1: 差哪儿了呢？
2: 这30多年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就差在我们血管的老化上
1: 了。
2: 你血管一老化，我们运送的这个血氧它就不充足了。
1: 嗯，
2: 就会导致我们全身各个系统、各个脏腑器官就开始衰退了。特别是动脉硬化会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那是人类减寿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说人老什么呀，就是老在血管上了。
1: 血管它是人类的生命线吗？
2: 对呀、啊、所以说血管一旦开始老化了，变硬了，弹性变差了，是吧，血流是不是很难通过了？
1: 一定是。
2: 那么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血压，
1: 嗯，
2: 你血压就开始变化了。
1: 对，
2: 你看不少高血压的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说原本我吃这个效果挺好的降压药，怎么吃了几年之后渐渐的就不像以前那么管用了呢？
1: 嗯，
2: 那有些人就误认为是啊，我这降压药是不是跟抗生素一样，我身体有耐药性了，
1: 嗯，
2: 抗药性了。我告诉你，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血管壁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不停的老化加剧，你的弹性越来越差，而降压药的这个药物你又没有及时的调整或者是增加，结果血管壁它吸收不足了，不能进行药物分子的交换了，你效果才不如以前的。
1: 就根儿还是在血管的硬化上，
2: 老化上，硬化上。
1: 明白，
2: 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北方人，
1: 嗯，
2: 是吧，你看很多人都是什么样，就是表面年纪不大，40-50岁，但是一查血管老化到什么程度的，60-70岁了，
1: 嗯，
2: 就这个状态了。那你想一想，你这样的人，你不得脑血栓，不得冠心病，你才怪呢。
1: 对。
2: 那反观很多这个发达国家，就是西方人，是吧？发达国家，你看很多70-80岁的人在公园里跑步，是吧？
1: 是、啊。
2: 特别年轻，是吧？旅游，
1: 对，
2: 是吧？出海钓鱼，
1: 状态很好。
2: 为什么呀？因为我在国外待过很多年嘛， 啊，就是生命科学，我们对当。

0: 域的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个人种啊，也进行过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嘛。很多发达国家的老人，表面上看六七十岁，但是他的血管的状态才是三四十岁的状态。
1: 那真年轻。
0: 所以说，人家一年到头，你看感冒都很少发生。有的人啊，医院都不去，是吧？有权威数据明显的表示，发达国家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的比例，比我们中国人血管动脉硬化的比例要小上4倍之多。
1: 那您说人家是怎么保养血管的呢？真的，就像昨天老师讲的，真就差在这个吃上了吗呢？
0: 没错，我告诉你，
1: 我们确实口重，得承认，爱吃酱油、大酱，做菜呀、调料放的很多，
0: 对，
1: 但也真是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和城市的地区啊，人家吃的真清淡，
0: 是不是？
1: 真的少油少盐，
0: 啊，你看，
1: 鱼露它能够代替调味品，
0: 对。
1: 代替酱油、味精、蚝油、鸡精、咸盐，这么多的调味料。
0: 你看看，这就是人家发达国家，或者是咱们中国有一些这个发达的城市，现在就是讲究品位的人，家
1: 对，
0: 庭是吧？白领家庭，人家现在早就不用咱们普通老百姓那些调味品
1: 就
0: 了，
1: 是很讲究品质。
0: 对，都换成鱼露了。你看看，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你看，就是我们发现没有，往往我们收入越低的家庭，我们这个病就越多。
1: 太对了，
0: 是不是？而且
1: 太
0: 我们
1: 对
0: 的寿
1: 了，
0: 命就越短。
1: 对。
0: 往往这个人家这个收入高的这个家庭，很多人说那是钱能治病啊。一方面是这个原因，最主要的是他的这个思维啊，他的意识啊就比较超前，他就能够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吧，家里还用那些普通的调味品呢，吃的这种口味过重的话，会导致我们体内钠水平的增加。那就引起这个高血压吧，就血压的升高嘛。
1: 对，
0: 那你血压升高了，血管壁的压力是不是就增大？
1: 对。
0: 就像是一个橡皮筋儿一样，没事儿你总抻它，总拉它，你这个橡皮筋儿是不是慢慢就松了，就垮了？我们血管也是这样，总是承受这个大的压力，那就加速它的老化了，是吧？再有一个，重口味还可以导致我们血管的炎症的反应和氧化的这个反应应激增加，加速我们血管当中斑块的形成，诱发动脉硬化。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难怪说我们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就会比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数要多
0: 你
1: 呢。
0: 看看，
1: 其实根儿就在这儿。如果说我们吃一次、吃两次过油过盐的东西，可能没有事儿
0: 对，
1: 啊，身体能够代谢掉。但就怕长年累月形成习惯，一辈子都在吃，那麻烦就大了。就像水滴石穿这个道理，它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0: 这就是习惯嘛，
1: 对。
0: 对不对？我就说，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进食，你说的这个口味过重这个事儿，还只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你没想到，就是人家用这个鱼露啊，除了对我们身体没有伤害之外，它更主要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血管，有调节、调理和预防老化的作用。
1: 还可以防老化呀。
0: 对呀，还甚至可以调理。
1: 那这个专业上的事情还得是请专业的梁老师多说一说呀。
0: 这个鱼露里面呢，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矿物质。特别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物质我们人体自己是不能够合成的。
1: 对，必须得外来。
0: 从哪儿外来？含量最高，只有在深海的鱼类的这身体当中含量是最高的。那么这种欧米伽三脂肪酸对我们人的心脏，那心脏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这个水平，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这个鱼露当中还有什么呢？丰富的大量的抗氧化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是吧？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清除血管当中的自由基，在血管的这个内外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保护我们的血管，内部不就跟血液这个接触的吗？外部就是跟这个我们其他的这个脏腑器官接触的嘛，内外两边是吧，两层是吧，避免我们的血管细胞免受氧化的损伤，防止动脉硬化的出现。你看看，
1: 所以说发达国家的人们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饮食习惯了。
0: 嗯，
1: 就像老师经常讲的，点点滴滴的积累，
0: 对，
1: 它就达到了延缓血管衰老和硬化，
0: 对，
1: 减少了心脑疾病和意外的发生，从而收获了健康，它更长寿啊。
0: 那肯定的呀，是不是啊？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是吧？而且我们中科院曾经做过一项长达5年的跟踪调查，
1: 嗯，
0: 选取了就是我们国家发达城市一些，我说了就是对生活品质有讲究的一些人群，130多个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体检报告，
1: 嗯，
0: 和普通的普通老百姓也是130多个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习惯的一个对比，发现了，你知道吗？
1: 嗯，
0: 50岁到65岁这个年龄段啊，就这个年龄段，我们普通人就普通老百姓还是用这个正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这些调味品的这样的人群，血管硬化老化的速度是那些讲究品质的高端人士的4倍之高。
1: 对，风险它就高，
0: 对吧？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45岁之后，你看血管的状态明显的开始下降，
1: 嗯，
0: 就开始逐渐的就是硬化了老化了。而那些就是对生活品质讲究的，尤其是在饮食习惯，就我说的平时那些这个非甘厚味的那些重口味的调味品人家不用了，换成鱼露的这样的人，你知道多少岁之后血管的状态才下降吗？
1: 嗯，
0: 55岁之后才开始，差10岁呀，你想想。
1: 那人家有认识吗？天天吃鱼露往身体里面补充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那肯定有好处啊。
0: 当然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有的人不信啊，说怎么的，梁老师就按你说的，我换个调味品我就能健康了。
1: 嗯，
0: 我跟大家伙说个事儿啊，咱们回忆回忆吧，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咱们吃的这个盐，静时你知道吗，是什么时候在这个盐里头加上碘的？
1: 一直加碘吧。
0: 一直加碘，一看你就暴露年龄了。
1: 怎么呢？
0: 你还年轻，你都不知道。
1: 哦，
0: 咱们中国曾经是严重的缺碘的国家，
1: 嗯，
0: 就当时很多人就大脖子病，
1: 就粗脖根儿，
0: 对对对，很多人因为缺碘都出现智力障碍了。
1: 嗯，
0: 于是呢咱们这个国家的卫生部门一看，看到这个缺碘的问题很严重嘛，
1: 嗯，
0: 是从1979年开始，那时候还没有你呢吧？
1: 没有，
0: 怪不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眼里的加的碘。
1: 79年
0: 开始就提出来了，在食用盐当中要加碘，全民那、开始补碘。
1: 那这也是国家提倡的点点滴滴的习惯改变生活呀。
0: 没错，
1: 慢慢渗透，解决缺碘的问题。
0: 你看这就对了。那当时也有什么补碘丸，让你天天吃，你可能觉得它就是药了，
1: 对，负担，
0: 对吧？它可能就不吃了，而且这剂量还把握不好，吃多了也不行，是吧？碘补多了也不行，你碘补多了容易出现甲亢的，是吧？很多人觉得补碘丸用起来就太不方便了，
1: 嗯，
0: 于是呢咱们国家就把这个碘呢加在盐里头了，啊，少量的碘加在盐里头。所以说我们每顿饭做菜的时候你都得吃盐吧？
1: 对，
0: 潜移默化的就把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碘
1: 补上来了，
0: 就补上来了。所以说通过这种方法之后，10年之后我国全国范围内啊，这个缺碘的这种疾病的患者从原来3500多万人一下子减少到了765万人。
1: 那这很好啊，一下子患者就减少了80%。
0: 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嗯，
0: 当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咱们全国缺碘地区集中在哪儿呢？
1: 嗯，
0: 内陆为主。内陆，
1: 嗯，
0: 沿海地区的人呢缺碘呢还相对少一点，
1: 人家吃海鲜嘛。
0: 所以说你看后来发现了，沿海地区哎，人家吃鱼嘛，
1: 嗯，
0: 深海鱼嘛，深海鱼里面含碘哎就高一些，就主要吃鱼，所以说不知不觉的人家把这碘补上了。
1: 嗯，
0: 但是同样也是缺碘。你知道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很少有人缺碘，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人家调味品就用鱼露，所以说人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全国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老百姓缺碘的现象。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习惯的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逐步的健康，
1: 嗯，
0: 是吧？你这是全民。

0: 五点这个成功了，就是一个铁证如山的例子嘛。
1: 嗯，还真是。这两天我们也反思一下，想想我们做菜什么样，往锅里放好多的盐、酱油、蚝油、鸡精等等的调味品嘛。
0: 你看。
1: 但是这些调味品的配料表，我们再看看，不少的科技和狠活啊，
0: 对，
1: 各种防腐剂、添加剂、亚硝酸盐很多。
0: 是啊，
1: 但是鱼露呢，老师也讲了，它除了深海鱼盐、海盐啊和水之外，什么都没有。
0: 一样多余的东西都没有。
1: 关键是这里边它都是人体需要的各种氨基酸、矿物质，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对，
1: 相当于是我们做菜的时候放了一把保健品，然
0: 对，
1: 后天天吃、顿顿吃，身体在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下就健康了。
0: 对，
2: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余三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余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0: 所以说，大家伙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叫一招鲜吃遍天。鱼露啊，本身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1: 是
0: 我们中国2000多年使用鱼露的历史了，只是我们现代人慢慢把这些老祖宗的好东西都给丢失掉了，这是最大的遗憾，是吧？鱼露大自然的馈赠，它最能够提鲜，它是天然的调料，通过提升这个鲜味儿，我们就能够打开我们的味蕾，健脾开胃。你知道东南亚吗？东南亚很多的国宴呢，用的都是顶级的鱼露来烹饪，这所有的调料都不放，就放鱼露，是吧？当然了，其实鱼露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这个市场也挺混乱的。很多的鱼露都是什么呀？工业鱼露。
1: 什么叫工业鱼露？
0: 就有些厂家嘛，就是为了节省这成本。我们说的鱼露一定是深海的鱼嘛。但是他为了节省成本怎么办呢？用各种各样的小鱼小虾，甚至臭鱼烂虾。
1: 哇。
0: 臭鱼烂虾它不臭了吗？怎么办呢？人家也想招，就放各种各样的发酵菌、增鲜剂，7到10天就能出炉，然后就说这是鱼露。那这种鱼露那完全是两回事儿，
1: 那肯定是、
0: 纯度低，味道非常的差，
1: 但是吃的就不是营养了，那他吃的就是添加剂呀、
0: 科技与狠活，是这道理。
1: 一听工业这俩字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对，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饿，我告诉你，静食我们真有顶级的鱼露，我们健康教育真有这样的好产品。顶级鱼露什么概念？跟我刚才说的那些工业鱼露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1: 什么样的鱼露才能够配叫得上顶级鱼露呢？
0: 什么样的鱼露敢叫顶级鱼露，是吧？首先，它的材料一定是顶级的。你看我刚才说了，你那些节约成本的厂家用的都是便宜的小鱼小虾、臭鱼臭虾，对吧？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我们给大家伙甄选的鱼露一定是真正的上好的深海鱼。什么鱼？提鱼。这是啊，材料是顶级的吧？其次，制作方法不是工业生产线那种方法，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增鲜剂啊、发酵菌的、是吧？它不是这个工业生产线的方法。一定是按照古法手工工艺的炮制方法，而且这种炮制方法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就是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手工制作的方法生产出来的、发酵出来的这种鱼露才叫顶级鱼露。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手工制作方法，
0: 你看看，
1: 这一听文化底蕴就上来了。
0: 你看，
1: 它好像不仅仅是一款鱼露了，更像是艺术品。
0: 可不嘛，是吧？用传统手工制作方法，深海鱼发酵时间，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少？
0: 3年。
1: 3年啊？
0: 对，工业鱼露7到10天就可以上市了，
1: 成批生产。
0: 真正顶级的鱼露，3年才能够形成，才能够形成顶级的鱼露。 而且这种鱼露发酵的时间越长，我告诉你越好。
1: 嗯，
0: 因为越长的话，发酵时间越长的话，原料当中鱼身体当中这种蛋白质和脂肪酸会被降解的越充分，然后产生更多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矿物质，包括维生素。
1: 嗯，
0: 而且这个味道我告诉你更加的醇厚香浓啊，保存的时间就更长，一般常温保存一年半不变质。
1: 哇，
0: 而且这样的鱼露我告诉你啊，我们甄选的条件要达到四个零的标准。
1: 四个零是什么？
0: 零香精香料的添加，零防腐剂的添加，零增味剂的添加，零甜味剂的添加。
1: 哇，这一听就是真材实料的东西啊。
0: 这叫四个零啊，这才叫顶级的鱼露
1: 啊。
0: 你能吃出来这个味道就是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
1: 嗯，
0: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1: 嗯，
0: 而且咱们人的味蕾会特别享受这种味道，这是一种回归田园的返璞归真的一种真实的感受。
1: 就听老师您说完，我们都想在家里做菜用上鱼露。
0: 对，但是鱼露啊分三六九等，咱们用的话要想达到我说的这种口感的话，一定要用顶级的鱼露，
1: 千万不能用工业鱼露，还不如不用呢。
0: 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种顶级的鱼露啊，我告诉你原本是专门用来出口的产品。
1: 嗯，
0: 啊，不是内销的产品。
1: 嗯，
0: 出口的食品备案的证明，报关的出口证明手续全是全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是怎么给大家伙截胡的呢？是吧？就是硬是从人家的这个厂家出口的单子里面硬是截留下来的一部分顶级的鱼露。
1: 那能出口的产品的品质肯定是好的呀。
0: 没错，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国外的食品体系它的要求非常的严苛呀。
0: 没错，
1: 特别是很多的细节非常的讲究。
0: 没错，
1: 那出口产品质量上层，老师你好厉害呀，还能截胡。
0: 对，因为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啊，咱们中国确实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同样一款产品国内国外双重的标准。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年315晚会上曝光一个厂家，说是做什么呢，做酸菜的厂家。
1: 嗯，
0: 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叫土坑酸菜。
1: 这个我们太有印象
0: 了。有吧，
1: 当时非常轰动呢，工人光着脚丫子在一些臭酸菜堆里边使劲踩。
0: 对，
1: 关键是腌酸菜的那个坑啊，
0: 嗯，
1: 还是露天的。
0: 对，
1: 卫生条件特别差，蚊虫灰尘，哎呀，都在里边，不能想，这太恶心了。
0: 是吧，
1: 当时看完这个新闻好像全国的酸菜都滞销，大家一年都不吃酸菜。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人家这家企业还真不是这个小作坊黑作坊，还是个大厂子呢。
1: 是吗？
0: 对啊，他还每年往这个日本出口这个腌制的这个芥菜。
1: 哦，
0: 但是出口这个日本腌制的芥菜，它可不是刚才你说的光个大脚丫子在这个露天的这个坑里面这个采酸菜那么简单粗暴。
1: 哦，
0: 人家这个出口的这个腌制的芥菜工艺要求老严格了。
1: 真的吗？
0: 一定要在无菌车间里把这个芥菜啊洗干净了，而且要洗上12遍之后再用 X 光机检查，各种微生物的这个指标都得合格了才能够出口到日本。
1: 那这厚此薄彼，这不行啊，人前然后两张脸。
0: 这个吧也不是厚此薄彼，为什么呢？因为国外呀，就是进口你的产品人家只看这个检测的数据，它是不讲人情的，你想走后门，不好使。另外呢，人家这个各项数据的要求要比咱们国内要求要高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你想挣人家的外汇，好了，就在品质上下功夫。所以说就造成什么呢啊，就很多出口的产品品质往往要比咱们国内内销的这个品质要高很多。你这目前现在就是这个现状嘛。
1: 嗯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人的咱们这个自身的这种品质要求的提高，慢慢的啊，对这种各类的商品的质量也在不停的提高，啊，各个行业的这种执行标准已经跟国际开始这个靠拢和接轨了，所以说出口比内销品质好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啊，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定会成为历史的。
1: 我忽然间想到，老师您刚才说的一句话特别对。
0: 什么话？我说了半天了。
1: 一招鲜吃遍天啊！
0: 嗯，
1: 这顶级鱼露它的品质， 这不就吃遍天了吗？已经从国内卖到国外了，
0: 可不嘛，
1: 挣外汇去了。
0: 对，那你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种特殊的渠道，算不算也是一招鲜吃遍天吧？
1: 算
0: 算吧，
1: 关键是多亏了老师您。
0: 嗯，
1: 就好比说顶级鱼露，它千好万好，我们在国内超市买不到。
0: 对，
1: 它专供国。

0: 关节炎，是吧？哎，吃了很多国内的一些钙片呢、氨糖啊，都不好使。我们健康全球给大伙找到什么？澳大利亚可涂抹的这个耳苗有氨糖霜，直接透骨吸收，迅速起效，是吧？很多老年朋友就受益了，腿脚灵活了。
1: 我们有太多好宝贝了，
0: 对吧？
1: 比利时的神经酸，
0: 对，
1: 美国的姜黄素，
0: 没错，
1: 这些国外好的健康的产品，我们大家也都真真实实的用上了，体会到了。健康全球购啊，很多朋友说，只要大家提出要求，健康全球购呢就开始拨弄地球仪呀、啊，看看世界各地哪个地方的产品最好，我们会想尽办法为大家带来，为大家得到的。
0: 是。所以说，很多人不理解，说："哎呦，怎么就你们健康全国这么任性呢？
1: 厉害呀！
0: 哪个国家产品好，你就能找来哪个国家的呢？是吧？难道整个地球听你的呀？是吧？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这不是我自己老梁有多厉害，我自己没那么大能耐，是吧？我也不是单枪匹马干这样的事儿的。
1: 是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专门解决渠道的问题。
0: 对，
1: 遍布全世界。"各国的知名的药企、研究机构、各大医院，甚至是一些主管部门，
0: 没错。
1: 通过这些关系网，就来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全球健康好品的问题了。
0: 对，
1: 那肯定能找得到啊。
0: 所以说能找着，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本事。
1: 那您谦虚，
0: 是不是？其实咱们现在呢，就是代购啊，也能买到各个国家的一些好产品。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仅能够找到。是吧？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知道，因为我们有背后的这种特殊的渠道。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够从源头厂家拿到这样的好产品，出厂的价格最低的价格，甚至比这个当地国家的市场价格都低很多，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让咱们中国人受益用上。
1: 对呀，这就是我们拍着良心在做事儿。很多听友都说呀，健康全球购氨糖
0: 啊，
1: 非常便宜吧？
0: 可涂抹的是吧？
1: 对呀，之前他就找代购买过，那价格能贵的一倍都贵了，
0: 是不是啊？
1: 对呢，
0: 而且你贵那一倍，还真不一定是真货呢。
1: 太对了，
0: 是吧？
1: 太对了，
0: 别看我们便宜，但是一定不是假货，对吧？因为我们都有进出口的相关手续，检测单、检测报告都有，要不然我们这个特殊渠道能干啥呢？就是干这个事儿的，是不是？人比人就气死人，是不是？咱们价格便宜，就是因为从源头直接能够对接这样的好产品，
1: 是的，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还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也不用担心花太多的冤枉钱，健康全球购就让咱们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高端的海外的，是吧？健康的好产品，前沿的科技产品，这就叫咱们健康全球购一招鲜吃遍天。
1: 听到这儿啊，大家更着急了，说鱼露啥时候能用上呢？老师，我们都天天盼着呢，天天吃它，日积月累的让血管衰老硬化的问题呢缓慢一点，
0: 对，
1: 这是更好的。
0: 对，甚至啊，如果用好了的话，随着日积月累呢，能够逆转我们血管硬化和老化的问题，是吧？净食也别着急啊。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咱们可以拨打咱们厂的电话，先报个名，我看看人数有多少。如果快的话，两三天啊，我就能把这个事儿搞定。是他们不是要出口吗？是不是？不有成品吗？好了，出口我也要拦截下来，我们就截胡，
1: 就截胡。
0: 对，我们就这么有这么大底气。你看看
1: 价格呢？
0: 价格呀，价格不用你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好产品，什么时候贵过吧？是吧？这一点我向全中国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保证，是吧？咱们要想用上的话，只要报名就行，价格大家伙不用担心，一定是咱们能够承受得起的，或者是你所有市场价格最低的我们的这个价格。
1: 太好了，好饭不怕晚，我们可以再多等两天。但是想要得到的朋友呢，可以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

0: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呀，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4: 哎呀，我这家天津盼天津盼，终于和你连线了。
3: 哎呦呵，
4: 哎呀，我这现在呀，我就所以我没信到，我现在就信到你了。
3: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
4: 你推的这个东西啊，我现在吃着。现在属实这太好了，
3: 是吗？哎呦，见到效果了呗，是吗？
4: 我现在在我身上起效了，
3: 是吗？太好了！
4: 哎呀，这我这挺长时间了，我就等啊等啊，我这一合计，这网啊可能人太多呀。
3: 对，没错。
4: 我是沈阳大中的，
3: 沈阳的朋友，好。
4: 我姓刘。
3: 嗯。
4: 我吧是怎么回事呢，梁老师，我跟你先介绍一下子我的病情。
3: 好啊，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周岁69了。
3: 啊，69岁，好。
4: 我吧原先得过啥病呢，我这病也太多了。我现在是疱疹，现在给我难住了。
3: 带状疱疹。哦。
4: 带状疱疹给我起到哪儿呢，起到我这个脑瓜顶子
3: 啊，
4: 右侧从鼻梁子微中心右侧
3: 啊，
4: 一直从脑瓜顶到这个眼睛。
3: 哎呀，
4: 就现在我这眼睛啊，和本儿的那地方总像那个蹦词儿疼，完了啥火烧不了，完了这眼睛刺挠的，这受不了。
3: 嗯，
4: 我现在跟你说话，原先我不这样的人。我说话挺流利，现在这泡人给我整的，现在说话都结巴了，
3: 是不是？你看看。
4: 我现在吧，就是啥样呢？他来那个刺挠，就是你找还找不着，就是哪刺挠还找不着。可像你要找着嫩那嘎子，嫩大劲儿还不行。
3: 对对对。
4: 哎呀，我这个太遭罪了。
3: 嗯。
4: 另外，我现在吧，先别说我的泡人，我先说说我的受益。
3: 啊。
4: 哎，我得先说这个受益。我和我老伴儿啊，原先就是在没买普门救治之前，我们俩心脏不好，
3: 心脏不好。
4: 我老伴儿呢，都是就像压气上不来气
3: 啊，
4: 哎，完了心呢像摆陀似的，就像那钟摆陀似的。
3: 哦，哎，
4: 完了后背吧，对称的地方它有点疼
3: 啊，放射性疼痛。哎呀，嗯。
4: 我是啥样呢，我现在就是啥，那时候没吃普梅救治，那心脏跳跳噔，他噔一下又起来又跳，哎呀那才难受呢。
3: 哎呀，那你是偷停啊，你这个比你老伴儿的严重啊，我告诉你啊。
4: 哎呀，完了那个像摆陀似的
3: 啊，
4: 我这咋整，我吃普梅救治啊，哎呀我的东西，梁老师我跟你说吧，
3: 嗯，
4: 就现在我家有那个都准备扔那些人的东西，这治牢了。这不管用啊，
3: 是不是啊？以前那也就是说你以前也吃过辅酶 Q 十呗，是不？
4: 哎呀我的，这那东西都没少吃啊。
3: 啊，
4: 哎呀，这老了，这我为啥我那买这辅酶 Q 十呢？
3: 嗯，
4: 有一天呢，我和老伴儿俩躺 躺下来，就是我们俩躺着比较早
3: 啊，
4: 完突然间就是也听匣子，听听突然一调
3: 啊，
4: 一调这台卖土梅秀石，讲土梅秀石，
3: 你看这巧不巧？
4: 我说这土梅秀石，我说咱以前吃不行，
3: 没效果，
4: 咱俩好听着
3: 啊，
4: 听这个这好挺长时间，听听这卖上来，
3: 嗯、
4: 啊，说这个260。
3: 你看
4: 好喝的，哎，我说这普梅就是好啊，这个
3: 你看看，
4: 万一说是以美国产，哎呦，我说咱俩呀、啊，管他有钱没钱，我咱俩先买点试试，
3: 先试试，对，
4: 就买了三瓶
3: 啊，
4: 哎，因为我们俩条件呢不太好，
3: 理解，嗯、
4: 买完了这家吃到第三天，
3: 嗯，
4: 效果就来了。
3: 第三天，哎呦，这效果就出来了，
4: 哎、
3: 你看我怪不怪？
4: 马上心脏就稳下来了，
3: 是不是、啊？你看，
4: 哎呀，马上就稳下来。后来这家我们俩继续吃，我们俩吃，因为买三瓶不够吃呀。
3: 嗯，
4: 完我们俩第二次，这又将朋友就是我们俩又买了六盒、
3: 啊，这见到效果了，就
4: 心脏啊，就是兄弟们可松了，可好的。
3: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
4: 哎呀，一点就是啥男生的反应都没有。
3: 多好的！
4: 哎，
3: 嗯、
4: 这个，听完这个，我信心就有了。
3: 是不是、啊？
4: 这
3: 叫啥呀？
4: 这个节目啊、
3: 嗯，
4: 咱得听下去。我说梁老师这人太好了，太善良，说话太真实。他那说那个推广那个东西都是真实的。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对，咱不弄虚作假，咱也不夸大宣传、对吧？你看，
4: 完了后人吧，我这个还有那啥呢？便秘呢？
3: 还便秘？哎呦呵，嗯，
4: 哎呦，便秘我也没少吃啊。现在我们家有那个，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吃拧这个那啥那个益生菌
3: 啊，咱们的益生菌是吧？
4: 哎呀，吃上了五天吧？
3: 啊，
4: 我吃五天
3: 啊。
4: 你这一回你就往便池那儿一坐，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3: 哎呦，多好！你
4: 都。他下来不是说像一个绑硬的东西
3: 啊，
4: 香蕉便，
3: 哎呦呵，香蕉便
4: 软乎的那都下来了，
3: 哎、多好啊！
4: 哎呦，我说这可真的，这真给我救了，这是。
3: 哎呀，你说，
4: 哎呦天哪，这完后人我又买点啥，就是抹眼睛那个
3: 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4: 抹完了这待一会儿这。睁开眼睛就感觉特别明亮，
3: 是不是？
4: 特别舒服。哎呀，我梁老师啊，我早遇到你一样，我何必花那些冤枉钱？现在有不少东西我都搁那扔了，都准备要撇它呀。
3: 我告诉你啊，还是那句话，咱们老话讲叫货比货得扔，是不是？
4: 哎，
3: 我跟你说，那些没效果的呀，就赶快扔掉。为啥呢？
4: 哎呦，我天，
3: 它不是浪费钱的事儿，是耽误咱们治病啊，是吧？
4: 那是耽误是事儿啊。
3: 对呀、
4: 啊。完了，梁老师，我还有几件事还想，求你给我解决解决吧。
3: 行啊，你说吧啊，咱们只挑重点的。
4: 这血糖啊
3: 啊，
4: 我这血糖病我还上过当呢。
3: 呵。
4: 哎呀，跟我买那药啊，都往肚脐上整啊，就到现在我们家还有，不管用啊！我的天哪，这不，我寻思这两最后看我这血糖怎么能下去？完了，我这还有这个腰托吧，这啥呀？从后臀部俩那后臀部，
3: 嗯，
4: 到后脚跟
3: 啊，
4: 腿肚子，那一走道都。这疼就像筋疼似的，哎呦喂！
3: 那压迫神经了呗，压迫下肢神经了，那是啊。
4: 哎呀，这遭老罪了，我天！
3: 嗯，
4: 完了还有个啥呢，梁老师，我到下半夜啊，我的左侧，
3: 嗯，
4: 从眼泪一直到小肚子，就是腹部那地方，
3: 嗯，
4: 它有一个像香肠那么长等硬一条子，
3: 啊，
4: 完了肚脐子四件圈等硬，
3: 啊。
4: 哎呀，完了，这非得给你折腾醒了。
3: 嗯，疼不疼？疼不疼？
4: 这都撕撕拉拉的。
3: 啊，那就对了。嗯，
4: 完了，你要是撒点尿，排点便，
3: 嗯，
4: 天就松了，白天啥事没有，都到晚上下个夜。
3: 明白了，嗯，好了，
4: 嗯，你说咋整？另外，梁师傅再问你个啥问题呢？
3: 嗯，
4: 就是，我那孩子就是，脑袋左侧毛细血管出血，右侧毛细血管堵塞。他吃那个蜂胶和那个鱼油可以不的？
3: 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效果不会特别明显。您告诉我 对，为什么呢？一会儿我跟你讲，咱一个一个来，好吧？
4: 好，
3: 先说你的事儿。
4: 谢谢你，梁老师
3: 啊。先说你的事儿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们老两口如果早遇到咱们健康全球的这个节目啊，你那些问题早解决了。你说那些啊，我跟你说太常见了。太常见了、
4: 哎、
3: 我跟你讲啊，第一个啊、
4: 哎、
3: 带状疱疹啊、带状疱疹我告诉你非常简单，你得了多长时间了带状疱疹？
4: 哎呀，我都就得有9个月了，我针灸针了2.5个月，搁这个沈阳搁我老家那嘎、我一看不行回，我又针灸1.5个月，到现在还这样。这
3: 我告诉你没用，为啥你知道吗？带状疱疹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火邪之毒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病毒叫带状疱疹病毒。这个病毒啊，它就长在哪儿呢？就长在神经细胞中间这个胶缝那个地方。当什么时候呢？免疫力一旦低下了它就冒头，免疫力低下了它就冒头。所以说很多人啊，得完带状疱疹之后，未来的3年5年他就反复疼，那个小泡都已经好了，都已经长好了，但就是疼。为啥呀？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这个带状疱疹病毒他就作妖，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我遇见的太多了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他不带发作的啊。你这个情况如果早能够遇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话，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叫丙种球蛋白，它专门是提升我们人体免疫力的。你要是真要是能得到丙种球蛋白，我告诉你，你免疫力它不是解决你这个带状疱疹的事儿，你想想我们人免疫力提高上来了，咱还能得病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带状疱疹我告诉你就这个原因，免疫力低下，听懂了吗？啊还有，你不是说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肚子两肋这地方有硬结，还有这种疼痛的情况吗？我告诉你为啥，肋神经走行的位置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特别容易滋生的位置。你这个疼，你这个难受，就是带状疱疹病毒免疫力低下，它在那儿作妖呢。为啥咱们老话把这个带状疱疹叫蛇盘疮啊？是不是？它就围着我们腰长。你这长脸上了，长在三叉神经那儿了，明白了吧？对，我告诉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免疫力低下。你免疫力上不来，我跟你说，你什么方法都不好，那些方法用了都白用，你就浪费钱了。还有血糖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我们血糖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两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叫怡泰方，是帮助我们调理血糖的，再有一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硫辛酸，它是干嘛的？它不是解决糖尿病的，是控制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明白了吧？你记住，糖尿病它本身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给我们人体带来这种糖腐蚀，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所以说，硫辛酸是专门解决这个糖腐蚀问题的。
4: 啊，
3: 这个是您的事儿，是吧？还有你这个，你儿子是不？
4: 对对，
3: 当时检查出来一侧是渗血，一侧是这个堵塞呗，是不？
7: 他俩
3: 那好在是毛细血管，这还不错啊。你要是你要是大血管就出大问题了，我告诉你啊。严格意义上讲，你儿子属于脑梗了啊，就是我们脑中风啊，一个是出血，一个是这个脑梗吧，对吧？他属于脑中风。记住了，脑中风如果当时出现的话。你要是出血就赶快止血，如果堵了给它疏通，这是当时的。如果留下的后遗症，尤其是你这么长时间了，就不是疏通血管和止血的问题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尤其毛细血管堵了或者出血了，我们大脑当中会形成侧支循环的，你不用管它了。最担心的是啥？脑神经当时缺血了，这个地方不过血了， 会出现坏死和凋亡的情况。所以说很多后遗症的人为啥

0: 有的人挂光，有的人这个口眼歪斜，有的人半身不遂，有的人说话这个口齿不伶俐，他是神经由于当时不过血了造成的损伤，对吧？你吃蜂胶什么的那些吧，有没有点作用？作用不太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后遗症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定要什么呢？以恢复和修复我们脑神经为主，这是非常关键的啊。我
1: 哦，
0: 们健康全球购有神经酸，这个神经酸是专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提取的这种神经酸是对我们这个
1: 啊，
0: 人的大脑的这个神经元细胞有特别好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我告诉你，就像你儿多大呀？
1: 哦，40多了。
0: 40多了，赶快调理吧，别以后留下大问题啊！等你这个
1: 哎，
0: 脑神经细胞彻底死亡了的话，你想救都救不回来了啊！
1: 哎，
0: 神
1: 好。
0: 经酸啊，你那些鱼油什么的能不能吃？能吃，作用不太大。神经酸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再生和修复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把它赶快用上，效果会非常快的啊！这一听啊，就是你这个我们这节目听的时间不太长，要不然的话，这些宝贝有的话，你不何苦来有这些问
1: 我
0: 题呢？
1: 跟你说，那个梁老师，
0: 啊，
1: 我就买第一次土霉锈蚀时候我听了，后边吧，我就要出门了，
0: 哎
1: 那
0: 呦
1: 个
0: 呵，
1: 匣子我就没带，
0: 这么回
1: 等
0: 事
1: 我
0: 儿
1: 回来是正好又卖益生菌。
0: 啊？呵，
1: 所以
0: 我，
1: 这我为啥我没听着呢？
0: 哎呵，怪不得呢。我跟你讲
1: 这
0: 啊。
1: 以后啊，我这匣子我就成天就放这个节目，谁的我也不听了，
0: 是，我跟
1: 我
0: 你说，
1: 就跟梁老师走下去。
0: 我跟你讲啊，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说实话的节目，不是实事求是的节目，广播能转播我们的节目吗？所以说你就放
1: 对。
0: 心吧，和你们以前呢，咱就说走那些弯路是截然不同
1: 哎
0: 的，
1: 呦哎，
0: 放心
1: 这
0: 吧，
1: 梁老
0: 啊，
1: 师，我跟你说吧。我这东西，这整的，这老了都得背愣，都得背愣
0: 哎
1: 了，
0: 呀，我
1: 没
0: 跟。
1: 一个好使的。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
1: 哎呦我天！
0: 太多了，我太了解大家伙的这种情况了。这也就是为啥我
1: 嗯，
0: 一定要正正这个风，是不是？我说白了，
1: 对。
0: 我们的中医，我们的生命科学有这么多的好的方法，反而被有一些这个别有用心的人给弄得乌烟瘴气的。我就想正这个
1: 这个
0: 风，
1: 真假都弄不出来了，现
0: 可
1: 在
0: 不
1: 这
0: 咋
1: 么整
0: 的，
1: 的。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但是不是让你们都得着？咱们有用的就用，没用的咱们听一听到底啥是真，啥是假，是不是？哎呀，可别走弯路了啊！对你，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你儿子的事儿、你的事儿、你老伴的事儿，哪个你说你们都没有啥大问题？这些就是我们产品选的不对。你说咱们有这些好产品，你说早就解决了，你何苦来遭这么多的罪呢？你说
1: 哎
0: 是？
1: 呦天，这最招的，
0: 哎呦，
1: 我这
0: 是。
1: 现在我都没有信心了。那就是头一次买那土霉锈蚀啊，我买3瓶，我就是准备试试。我没
0: 我
1: 成
0: 理
1: 想的
0: 解。
1: 太见效了，哎呦我天，吃上这那2天那一天那家就见效果。
0: 可不
1: 我
0: 咋
1: 说
0: 的。
1: 这产品真的是真实的，
0: 还有你
1: 太
0: 说那
1: 好
0: 益
1: 了。
0: 生菌，
1: 那你买的都是
0: 你那益
1: 啥？
0: 生菌以前吃过没？
1: 哎呦我天！我现在我家都有啊！我在买这益生菌之前呢，我都盼我说的不卖益生菌，完后我实在没招了，我搁别处买点。哎，
0: 那能
1: 先
0: 一
1: 告
0: 样
1: 我
0: 吗？
1: 吃一条，最后我吃2条都不好使，现在我都搁那扔着呢。
0: 我告诉你啊，就真正的像咱们美国进口那益生菌，你吃上的感觉都不一样。咱那益
1: 那
0: 生菌进口
1: 不一
0: 就
1: 样，
0: 没了，
1: 那小玩意一开始往嘴里一填都完事儿，
0: 没
1: 你
0: 了，是不
1: 水都
0: 是？
1: 不用。
0: 直接就爆了，是不是？直接就吸收了。你想想，
1: 啊，
0: 你
1: 直
0: 用
1: 接
0: 以
1: 就
0: 前
1: 下
0: 的益
1: 去。
0: 生菌，哪有这样的？
1: 哎呀，它太好了，这东西太好了，这。
0: 好吧，
1: 哎呦我
0: 啊。
1: 天，哎，
0: 行了，别
1: 太
0: 走弯
1: 好
0: 路了。以后有啥事儿啊，就给我打电话吧，好吧？啊，
1: 行，
0: 好嘞。
1: 好，梁老师，我多谢你了，
0: 然后你的这
1: 我
0: 些方
1: 一
0: 法
1: 定跟
0: 呀，
1: 你跟定了。这回，哎呀，你我头遇上就真正的是好人了，
0: 好。然
1: 这
0: 后呢，你
1: 太
0: 刚
1: 好
0: 才
1: 了。
0: 我说的这些方法你记不住没关系，找你的一对一的健康管理师，他都帮你记录了啊。好吧，好嘞，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于三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余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2: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1: 很好笑，对
0: 啊，
1: 好可爱，
0: 那外表不像的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5: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搭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

除了兰蔻精神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胡记老字号鳝鱼米线祁阳路老店开店超过40年，是豫西米线界的老牌标杆，本地人早餐午餐的首选。店里坚持每日现选鲜活黄鳝，手工去骨切断，搭配自家熬制的酱料、新鲜韭菜、香芹大火爆炒，浇头酱香浓郁，鳝肉滑嫩入味，米线选用本地鲜米制作，爽滑筋道，热汤一烫，整碗香气扑鼻。吃这一家一定要加一勺秘制油辣子，鲜辣椒汁越吃越香。店铺门面简陋，桌椅摆在街边，饭点座无虚席，从父辈吃到晚辈，味道几十年从未走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目前市区以及二环高速的各条路况正常，各位车友呢，请放心通行。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很多中老年人膝盖疼，上下楼蹲起的时候啊，特别难受。这是大家常说的关节炎吗？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3: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主要是膝关节软骨长期磨损退化，软骨变薄，骨头之间摩擦产生疼痛，多见于中老年人、肥胖患者。长期负重会加速关节磨损，典型表现为上下楼梯、下蹲膝关节疼痛，走久了出现酸痛，早上起来膝关节僵硬，部分人关节肿胀，疾病后期会出现膝关节变形，比如 O 型腿、 X 型腿。骨关节炎要减少爬山、爬楼、深蹲这类加重膝关节负荷的运动，越磨软骨损伤越重，疼痛急性期多休息，体重超标要控制体重，减轻膝关节压力。膝关节反复出现肿胀疼痛，下蹲走路受到影响，就应到关节科就诊，早期可以保守治疗为主，当疼痛越发加重，出现变形的情况，需到医院，医生会评估进一步治疗方案，长期硬扛只会越来越重。
2: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龋齿是人群口腔疾病的重要种类，也是发病数量最多的一类。那么什么是龋齿呢？为什么儿童龋齿如此高发？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普及一下。
3: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智齿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痰，痰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其实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就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就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还有一类，特别就是喜欢夜里边喝奶，喜欢夜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病。
2: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我们的牙齿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希望您也学会了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